0: follow Night Drift with Jim Perry on Spotify and subscribe on Apple Podcasts to receive new episodes of Night Drift automatically and gain access to all of our past episodes.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U.S. men's soccer team is getting a star player back for their round of 16 match against Belgium on Monday. Lisa Carton reports.
3: Striker Fuller and Balogun will be available for the Stars and Stripes after having his one-match ban suspended by FIFA's disciplinary committee. Balogun was given a red car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victory over Bosnia-Herzegovina. The U.S. is now looking to move on to the World Cup quarterfinal rou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2.
2: The president of the NCAA is pushing back against prop betting at the collegiate level.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CBS's Face the Nation, Charlie Baker said the practice of sports betting has changed the character and culture of fandom.
4: I heard about it a lot from student athletes who said the noise and the, you know, abuse that they were taking from bettors around prop bets was really disturbing.
2: Baker, who served 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from 2015 until 2023, said student athletes likely have people in their circle asking them to rig their performances for the sake of making a profit. New York City officials say the number of Manhattan residents diagnosed with Legionnaire's disease has quintupled. Sarah Lee Kessler reports.
5: It was two cases on Friday, but by Saturday, there were 10 confirmed cases, all on the Upper East Side. No deaths reported. The increase comes as city health experts continue to check building cooling towers in the impacted areas. Legionnaire's disease is a form of pneumonia, which can grow in warm water. People become infected by inhaling contaminated water vapors. It can be treated with antibiotics when caught early.
2: Americans are expected to eat 150 million hot dogs over the 4th of July weekend. The hot dog heavy day tops hot dog season, the time between Memorial Day and Labor Day that accounts for well over a third of all hot dog sales each year.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ana， 又回到了我们每个礼拜日的西雅图爱情故事。今天的嘉宾又是我的好朋友 Alan。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爱情情境题，没有标准答案，欢迎听众一起思考。毕竟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感情观，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Hi Alan。
12: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
1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所以我们先来暖身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个快问快答吗？如何？
12: 好啊，
11: 就是只能回答一句。我会有 5-10个问题，然后你要在3秒钟回答。
12: OK， 是那种是跟否的问题吗？
11: 如果我问的问题有答案，你就是要讲出答案。
12: OK，
11: 第一个，初恋还记得名字吗？
12: 记得。
11: 初恋的英文名字是
12: Eric。
11: 相信命中注定吗？
12: 不相信。
11: 分手后会分手吗？封锁吗？
12: 我不会。
11: 可以接受远距离吗？
12: 现在先不行。
11: 爱情重要还是面包？
12: 面包。
11: 会查另一半手机吗？
12: Rarely。
11: 相信一见钟情吗？
12: 相信。
11: 可以接受姐弟恋吗？
12: 10年以后。
11: 可以接受办公室恋情吗？
12: 可以啊。
11: 如果今天重新开始，你还会选 现在的另一半吗？但现在没有另一半，
12: 现在没有另外一半，
11: 还会再选你的前男友吗？
12: 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
11: OK， 没好 ，OK， 很棒，很棒。
12: OK，
11: 非常、wow. 非常快，很准的十题，快问快答是蛮好玩的。但是其实我的问题，我不知道什么是面包，面包的有什么意思？
12: 钱呐，
11: 面包是钱。OK OK， 因为每次想说爱情跟面包，那面包是什么东西？
12: 不谙世事。
11: OK OK， 好，没问题。好，那我们来进入我们的正式的第一个单元了。Are you ready?
12: Yes.
11: 好，各位，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个咖啡店外面，如果有点吵，请
12: 见谅，
11: 请见谅。我想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好的，我们要来个二选一。
12: 好，
11: 你会选择你很爱的人，还是很爱你的人？
1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时间线，就是、请问是结婚对象还是交往对象？
11: 好啦，这真是显而易见啦，结婚对象应该是选很爱你的人吗？
12: 对，但是我觉得交往的话可以选我很爱的。
11: OK， 这点我也同意，但是最好的就是你很爱他，然后他也很爱你，这应该是最棒的结局。
12: 没错。
11: 好的，那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会选择另一半很有钱但没有时间陪你，或是收入普通但每天都陪你？
12: 啊，这又有点连接到刚才那个
11: 面包吗？
12: 请问是我很爱他还是他很爱我？因为如果只是他很爱我，但是他又没有什么钱的话，好像有点不太行。但是我觉得，对啊，这很看大家，就是大家。到最后最注重的是什么东西吧？其实你注重的是你每天的物质生活品质，还是人际陪伴？这大家都不一样，我也打不
11: 出。对，这题就可能比较难了。那我来，还有下一题就是爱情跟梦想冲突时，你会选择哪一个？这点难哦，这很难诶。
12: 梦想是指个人，就是
11: 对个人目标梦想。
12: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觉得呢，在我现在的年纪，因为咱们也就23、24岁，我觉得在这时候应该还是会选梦想的吧。
11: 我也要选说爱情哎、欸，
12: 等一下，你看我在讲完梦想的那刹那，好像觉得好像选爱情也 OK。
11: 我也觉得说爱情，我想说听你这前面那一段讲说，那听起来应该是选爱情。
12: 不过也是，因为上年纪以后有梦想反而更珍贵，所以更应该选梦想，是吗？你觉得呢？
11: 爱情跟梦想，看真的太难了，真的这我也答不出来，就是那种鱼与熊掌不得兼得，这很难哎、欸，这真的太难了。
12: 我也觉得，
11: 这是看年龄，感觉现在的年轻可以选择爱情，
12: 对
11: 的感觉。那老的话可能会选择梦想，
12: 对，
11: 但是可能25岁以上，可能我就会选梦想。25岁以下，我可能会选择爱情。I don't know。
12: 那我问你一个尴尬的问题哦，就是万一你很多年之后，就是你结婚了，然后已经结婚20几年，然后那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有一个超级超级重要的梦想，然后一定要实践，你会这时候你真的会选择梦想吗？就是要离婚的程度？你都已经
11: 结婚十几年，什么是需要这样啊？
12: 就是比如说，你需要抛家弃子去南极做永久，
11: 那不需要离婚啊。
12: 但是你老公说不行，你去我
11: 就好，那就离婚吧。反正咱们结婚20几年的，毕竟20几年应该差不多了啦。去南极耶、欸！我很想去南极，好吗？拜托，来看企鹅哎，拜托。好的，这题有点不错，
12: 真的太难了。
11: 对，好，那我们来个下一题。如果只能结一次婚，你会等真爱还是先遇到合适的人就结？哎，这有点难哦。如果只能结一次婚哦，如果你会等真爱还是先遇到合适的人就结？
12: 但是真爱是 not guaranteed 的吗？
11: I don't know， 应该吧。
12: 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我看我爸妈，虽然我觉得我爸妈是有真爱，然后他们感情很好，但是我觉得比这个爱更重要。他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合适，就是感觉两个人是适合一起生活、一起营建家庭这种的合 事感、适配感，不管是什么社会阶级啊，或者是概念，对，概念是什么概念？想法、
13: 观念
12: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那时候应该更重要。
13: 所以说不定我会选合适的，
11: 感觉搞不好他们是日久生情，然后就对。先选对啊，我不知道，我应该会真爱吧，真结一结一次婚欸。
13: 可是万一你跟真爱生活方式以及任何观念都超不一样，
11: 可真爱不就是那真爱的定义是什么？
13: 真爱的定义就是你无条件被这个人吸引啊。
11: 哦，那可能就是要调整啊，就是你要沟通，然后磨合吧。
12: 如果是真爱的话，应该
11: 就是要磨合啦。哇，好的，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情境题，真的很刺激哦。如果你发现另一半出轨，对象是你最好的朋友还是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哪一个比较不能接受？
13: 我觉得呢，我比较不能接受我最好的朋友。
11: 嘎，真假？
13: 对，因为怎么讲，讲你最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你们两个自己手动选择的一个友情。然后在这个，因为你的兄弟姐妹毕竟是你亲生下来，虽然你们可能很要好，但是我觉得你选择你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以及你真正喜欢这个人的，就是整个怎么样，这个东西很隆重，所以你这么喜欢的一个人，还不吝你的感情，然后去跟你的男朋友出轨，那这不是更可恨吗？
11: 我觉得，好啊，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办法接受兄弟姐妹，因为你兄弟姐妹是会跟你在一起，就是你的人生里一定会有个兄弟姐妹，知道吗？
13: 是啊。
11: 然后我觉得，如果他今天做出这种事情，我现在无法接受，因为这不可能说断就断。因为我们 ，like 朋友的话，那就是朋友，就是每个人生阶段可能朋友有时候会在，有时候不在。但是我觉得兄弟姐妹就是他永远会在你的。人生里，因为你们不管就是这样，永远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我可能会说兄弟姐妹。
13: 但是那要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如果是家人的话，你终究能不能原谅他？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就是虽然即便跟家人闹得再凶，最后你还是会原谅他。
11: 应该是还是会原谅，可能但是无法原谅这个男朋友吧。
13: 哦，对，
11: 这男朋友也太，
12: 所以他们最好不要结婚，要不然变成你的。
11: 对啊，不可能啊，变成什么
13: 妹妹的
11: 妹夫哦，妹夫或姐夫，
12: 有妹夫这种东西吗？
11: 应该是吧，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好，下一个问题。如果另一半突然中了$10,000,000，第一件事情不是告诉你，而是跟朋友或家人分享，你会介意吗？
13: 跟家人没关系。但是你先跟你朋友讲，什么意思？
11: 哦，我非常同意，完全同意。我会觉得傻眼。对，没错。这点对啊，希望哪一天我男朋友也能中$10,000,000，或是我
12: 自己中。
11: 对，自己中。都不要跟别人讲，自己花。好的，那我们进来下一题。如果另一半偷偷看你的手机，但真的发现你有秘密，你觉得谁比较有错？
13: 我觉得呢，好啊，就是我有错啊，谁叫我有秘密呢？
11: 没错，我也同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手机就是可以随便看的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秘密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怕给别人看？好，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13: OK，
11: 那个手机的问题。
13: 手机问题就是我们上一个礼拜因缘际会竟然开始看了就是 Love Island
11: 爱情岛，
13: 非常莫名其妙的选择。但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就主持人要嘉宾们选择说，就是问题是How
12: accessible should your partner's phone be? 然后选择就是 always, sometimes and never. 所以我们可以来
11: 我选 always.
12: 那选的是 always.
11: 那你选什么？
12: 我觉得我会倾向于 sometimes. 就是我会觉得好，我先讲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观点，我的观点是你，我不想要有这个我需要常常看我 partner 手机的想法，所以我会觉得，比如说偶尔查岗一下，就是非常偶尔的话，可能也还挺正常的吧。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的想法是，主要是我不希望我会有这种啊，我需要常常看的感觉。所以这会是我选择的，我也不希望我的 partner 会觉得哦，我需要常常看。
11: 没有，我看到问题的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随时看你男朋友的手机，不是说你需要随时，那、like, 你这样讲，我的意思是，我可以随时看，就是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2: 哦，
11: 你懂我的意思吗？
12: 我懂，
11: 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对方手机应该是我可以随时看。但我不会随时看，我可能是偶尔看，但是我是可以随时拿来看那种概念。
12: 那我问你，你会在没有他的同意下直接拿来看？
11: 可是我手需要给他的同意的。如果你可以随时拿来看，我手还要需要他的同意。对，
12: 因为手机终究是
11: 那我，所以我你的意思是我还要说，哎、欸，我要看手机啊，手机拿来。
12: 对，
11: 这很太麻烦了，就我只想看呢、啊。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想看的话，还要，哎，我要看手机。
12: 但是你不好，所以你觉得直接拿来看？
11: 啊，如果他在我旁边，他知道我在看吗？
12: 对啊，我的意思是啊，如果他只是说他去洗澡干嘛、你直接拿来看，你觉得这个动作本身正确吗？
11: 就是如果你没有东西藏话，那你又要怕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毕竟你是男女朋友，你就是想要知道，就是想要知道啊，就是想要知道他们在藏东西，然后 like sometimes。
12: 但是即便没有藏东西，手机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个人信息啊，比如说什么跟家人的对话啊，或者是你可能会无意间知道什么他朋友之间别人不想要让就是外人知道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说怎么讲。对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问题就
11: 太难了。
12: 大家
11: 有自己的想法，看看各位观众你们是怎么想的，欢迎告诉我们，联系我们的信箱。没错，好了，下一题。如果你的好朋友不喜欢你的另一半，你会相信朋友还是相信自己的眼光？
12: 朋友不喜欢我的另外一半，
11: 所以他就对男朋友觉得男朋友不太 OK 啊。
12: 我觉得，首先呢，原因很重要啊。如果就是因为个性不合而不喜欢的话，
11: 你说朋友个性跟你男朋友？
12: 对，他们个性
11: 不
12: 合，
11: 他
12: 不
11: 需要合，
12: 他不懂。就是如果是因为这种理由而不喜欢的话。我觉得我会比较不会那么认真的对待这个不喜欢，那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朋友实际的说出一个他觉得点很就是很不好的点，那我觉得我会留意一点，会留
11: 下。
12: 你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就是朋友不喜欢你的男朋友？
11: 我感觉有啊，现在啊，
12: 请问为什么你不喜欢你？
11: 啊，我笑死我了，手机差点掉下去，这是条好问题，你要不要讲一个？我讲一下，
12: 这是可以讲的吗？
11: 讲啊，没差啊，没有问题，
12: 就是好，就是因为我们快进入广告了，所以我们先吊一下各位的胃口，当然。从那问观众们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你可能也能想到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的朋友
13: 决定原谅他稍微出轨过的男朋友，你会有任何感想吗？请问你会怎么样对待这位男朋友以及你的朋友呢？
14: 好的，我们进入广告。
1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4: 好的，广告时间回来。那还是重复一下那个问题吗？
13: 好的，请，我们刚才广告之前的问题是，请问如果你的朋友选择原谅他出轨过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并且重新和他们复合的话，你会怎么对待你的朋友以及这位男朋友呢？
14: 来，
13: 我们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4: 我要说什么呢？如果是我朋友的话，他我会应该会觉得蛮傻眼的。
13: 哇，
14: 我应该是觉得蛮傻眼的，但如果他喜欢，我也没办法。
13: 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是一个挺，就是一个挺实际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身边就在发生哦。但是我觉得，好，我就好，我帮我们主持人说一下话，就是我觉得，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就是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会真正的被怎么讲
14: 外界影响
13: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carefree in a good way, carefree in a positive way, and 就是他享受当下，并且觉得他不太会 hold grudges,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OK, 但是如果今天咱们这个主持人是一个更敏感的人，以及他对任何事情都会 overthink, 然后以及非常非常注重任何一件小事情，那我觉得他这个决定实在是笨到不行。所以好了，在这个情况下是 OK 的。然后这位男性目前的表现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们当初有跟他说过，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结局还是一样，他不能惊讶。OK,
14: 对，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13: 看看这个男嘉宾。
14: 好了，就接一下这上类似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前任一年后回来，而且真的改变了，你还会给第二次机会吗？
13: 我有新任吗？
14: 没有，你现在完全没对象。
13: 现在完全没对象。
14: 然后他就说开始有没有开始聊天之类的，你会给
13: 别人
14: 机会吗？
13: 但呢，其实 Loki 我会，因为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我有点心软，就是
14: OK,
13: 而且我不太是一个有时候蛮没原则的。
14: 那你看
13: 跟出轨不一样哦。请问这个前任一年后回来是当初是因为什么吵架分手啊？
14: OK OK Sure。
13: 如果出轨的 不行啊，你怎么回来呢？当我是备胎、啊、
14: 好吧，那个人家都没有交女朋友，他都没有交女朋友。
13: 你说他出轨过后都没有交女朋友？
14: 对，完全
13: 真的女的也不要他。当然不行啊，是要这垃圾。
14: , 笑死。 OK OK， 这个好，很好问题。好，下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另一半想去另一个国家生活五年，你愿意跟着去吗？
13: 我好吧， like regardless of context， 因为我觉得去别的国家生活蛮酷的，所以我是愿意啊。
14: 当然，
13: 但是我不能，
14: 那我去那种很完全不喜欢的国家。像是不要讲了。
13: 如果是去那种
14: 水土，你水土不服
13: 或者是生活情况比较差的国家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去
14: 了。你会看他自己去，拜拜，
13: 你就自己去吧。然后咱们过得了就过得了，过不了就别过。
14: 但你是说你可以接受远距离还是不行？
13: 我觉得我现在不行，但是我觉得远距离我能接受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交往一阵子，然后并且这个远距离大概知道多久会结束。
14: OK OK，
13: 我觉得这样 OK，
14: 就是要知道未来的规划的意思。好的，那下一题，如果你只能知道一件事情，未来会不会结婚，未来会不会分手，你会想知道哪一个？真有趣，
13: 这什么神奇的问题？
14: 就你会不来，会不会跟这对象结婚，或者未来会不会跟大家分手？
13: 但是如果知道，
14: 好像
13: 知道结婚就代表不会分手
14: 吧？对啊，就是有点匪夷所思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3: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好吧，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改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有想过很多次的问题。就是你知道那种 shower thoughts，就是你会想要知道你未来到底会不会结婚吗？就是现在
14: 任何人结婚，
13: 对对对。现在如果你能打开一张纸，他会告诉你你这一生会不会结婚，或者是不会结婚，你会想知道？
14: 废话，
13: 你会想知道？
14: 哦，就是好，但我知道我自己会结婚，但是想分分跟谁结婚吧。
13: 是你知道你自己会结婚？
14: 废话，我想
13: 不管跟谁都可，就是如果到最后。如果到最后真的没找到非常合适的，是吗？但是我觉得我常常会担心，因为其实我蛮想要结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不符合我心中所有的期待，那结这个婚是有屁用的，
14: 因为太难了，要十全十美。
13: 我就想
14: 好说啦，可能缘分还没到，就是。
13: 但是如果就是因为我想说，如果我打开这张纸，然后看到就是你这一生不会结婚，
14: 我真的会很难过。
13: 对啊，我很
14: 哦。但是如果我知道我自己不会结婚，我就你知道我会不会做什么？我会马上去找一个。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13: 我很期待听。
14: 我会去找一个外国人的精子，然后去那个那叫什么
13: ？Spring。
14: 对，然后生一个，自己生一个小孩。
13: 这
14: 是个混血儿小孩，
13: 哦，所以是 OK， 你是想要小孩，
14: 对，
13: 自己养也没关系，
14: 对，我自己养没
13: 差 ，OK OK，
14: 如果有钱的话，我想一个外国，我想一个混血儿小孩，哦，
13: 混血小孩真的很可爱，
14: 对啊，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这辈子好，真的很好，如果不结婚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有小孩可以陪伴也不错，然后你自己养他，然后也是还蛮好玩的感觉，
13: 也是，
14: 就是找个外国帅哥的精子。这多棒！
13: 你怎么知道金子的主人帅不帅啊？你
14: 给看照片吧。
13: 我记得我
14: 堂姐，她是同性恋，然后他们去丹麦，就是有金子，好像可以靠身高体重之类的。
13: 嗯，那这样生出来小孩应该蛮高的。
14: 嗯，他是他找一个丹麦的，
13: 哎呦，
14: 那小孩很可爱，眼睛很大。
13: 那他们小孩长大以后能找？等一下，
14: 你找爸爸？
13: 对，可以吗？应该不行吗？
14: 应该是
13: 不能透露这个资讯。
14: 不知道哎，这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好。
13: 好吧，所以我们等15年以后呢，去生小孩
14: 了。问题在有一个外国小孩，蓝眼睛小孩，然后剃了毛。Oh my god！ 我听起来就很那个。好的，我们来到下一个单元，红旗还是绿旗？Red flag or green flag?
13: OK.
14: 看到下面， 听到我说的东西，请你马上回答。你就说
12: OK
14: yes or no 这样。
12: 我就说
14: 红旗或绿旗。
12: 红旗或绿旗。
14: 第一次约会就聊结婚？
12: 对，是聊跟我结婚还是跟？
14: 就是结婚 in general， 就结婚这 topic。
12: 哦，你就是可以了，随便了。可以，等一下，我们需要有一个中间的，叫做黄旗。
14: OK， 好的，黄旗不错。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就聊结婚，
12: 黄旗，
14: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我是觉得就是可以聊啊，就是又不是要
12: 没
14: 结婚，
12: 是没错、啊，没什么不行。
14: 你想聊就可以聊个人生观，你知道吗？
12: 对啊，
14: 每天都要报备绿旗吧，
12: 绿旗，他要跟我报备我无所谓，
14: 嗯，手机密码全都公开，
12: 绿旗、啊，
14: 绿旗，和所有前任都是朋友。红旗，红旗，除非维斯坦，除非我跟其他前任也都是朋友。
12: 哦，对，
14: 就是我可以，可能可以。
12: 如果我也认识所有前任的话，那就所以举起
14: 不发情侣照片，
12: 不发情侣照片，
14: 红旗，
12: 红旗呢？这要看理由吧。好了，放弃。
14: 每天回讯息都超慢。红旗啊，
12: 红旗，你是在干嘛？
14: 非常黏人。
12: 红旗，
14: 绿红旗哦，
12: 绿旗红的。
14: 怎么个红？你不喜欢他太黏？
12: 就是，我觉得这会告诉我你 ，you're not independent。
14: 嗯 ，OK，I see。跟异性单独旅行，
12: 红旗、啊，红到爆炸，就直接
14: ，Oh my God，
12: 直接 block list。
14: 好的。手机永远朝下放，
12: 什么意思？哦，就是要放，就是荧幕朝下，
14: 是这样。
12: 就是不想要让，就是跳出讯息的时候你看不到啊。
14: 我以为他只想专注我们的 conversation，
12: 你好正面哦。好吧，那这样讲可能是谎。
14: 因为有时候我跟别人出去，我觉得第一可能跟比较不熟朋友出去，我觉得尽量少用手机，你知道吗？
12: 我也是，就是跟女生朋友出去的话，其实我手机会往下。
14: 对。对，就是对，然后很会跟异性聊天，黄旗
12: ，
14: 所以他可能就是很会聊天。
12: 对，
14: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单元，那由这个单元就是我来问娜娜问题。好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辩论一下。我们今天选一个主题，我看看我们两个人有什么可以站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是 AA 制到底对不对？
20: 老实说，我觉得学生时期 AA 制是没问题，但如果开始工作后，两边开始工作后，我可能会变偏向不要 AA 制。就我觉得学生时期大家都是用父母钱，然后 AA 制没问题。但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工作的话 ，AA 制还是喜欢男生这样付钱。对，
14: 好像是我们两个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我们应该要站不同的立场然后辩论。但是我觉得我也有点难辩论，因为我觉得就是，假如说是男生跟女生在交往的时候，然后并且两个人都有工作，其实因为现在社会风气或者是。现实层面来说，当然男生比较容易有比较高的薪水，以及你在一个 heterosexual 的关系里面，你有点，我觉得大家普遍的期待就是男生你还是要比较会做那种那个 provider 的角色。那当然如果你男生你对这个角色不开心的话，那你为什么要date女生呢？所以我觉得也是了，就是虽然说如果沟通后两个人你们爱怎样就怎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传统的期待，你不能不觉得说这是没道理的。
20: 没错，非常同意。
14: 好的，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挺有趣，前任能不能当朋友？我们是要不要干？我们真的要辩论一下，你选一个位置。
20: 我选。我真的觉得要看怎么分手的哎、欸，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要好。
14: 好，你选不行，那我当可以。好，我们可以辩论个两分钟。
20: 我觉得就是你跟现任当朋友，那你对现任不是观感不是很好吧？就是 就是还是有，但是如果以我，如果我是现任女朋友的话，我知道我男朋友跟他前任女朋友还是朋友，我实在没办法接受。
0: 可是就是很不一样啊，你男朋友跟他说他就是单纯的是朋友，两个人也不太会见面什么，但是就是可能会聊天一下或者是 update 一下，然后不会，然后因为毕竟朋友跟女朋友还是差蛮多的吧。
20: 除非那个女朋友有男朋友，然后她男朋友也可以接受他们是朋友，但我可能还觉得哦还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不希望我男朋友跟他前女友还是朋友。
0: 但是我觉得，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比如说交往过，就代表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之前的关系就是很亲密啊，然后不管是什么友情还是爱情，这个情谊都有的。但是为什么分手以后就一定要马上变成陌生人，然后好好的两个人，就是不是说好好的两个人，但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因为分手而要完全不见，有点浪费吗？
20: 就是因为你原本从男女朋友关系退回朋友，那可是就已经不是在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了，你知道吗？那就是会感觉有点尴尬，如果还继续当朋友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0: 好吧，可能对啊，我的出发点就只是觉得说，突然要把一个人就当做从来没有认识，然后变成陌生人的话，我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可惜而已。这就是我的想法。好的，好，
20: 所以你也可以跟你前男朋友当朋友吗？
0: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沟通之后觉得说可以保持联系，然后可以聊聊天干嘛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20: 好吧，那你可以接受你男朋友跟你前跟他前女友还是朋友？
0: 嗯，我觉得可以。那当然，他要先跟我说有这回事。
20: 嗯，
0: 如果他自己主动坦诚，并且跟我报备说那他们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会不会见面，然后多长聊天这样子，我觉得他如果有跟我讲，那剩下的决定就是我能不能接受，就是我的决定。我是觉得他没有。他这样子讲的话就没有错。
20: OK，
0: 好的。好，请问情侣需不需要定位？
20: 当然呢、啊，我觉得定位是就是安全着想，你知道吗？就是这不是那种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我觉得是安全，就是那个定位。如果看你男女朋友就是发生什么事，你至少知道他在哪之类的。
0: 我觉得需不需要，因为我这个人我跟谁都没有定位，就是我知道很多朋友们会也会给对方定位，但是我向来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不想干的事情，因为我有听过很多人会时而不时的去查看这个定位系统，然后就会传讯息问你说，哎，你为什么去那里，然后你去那里好玩吗，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哎，
20: 其实我很少会看，我根本不会打开的定位系统。我是有两个，一个是就是 iPhone 那个 Find My Phone， 另外一个是 Snapchat 那个定位。
0: 嗯，
20: 对，但 Snapchat 不会，我选择我的好像是不会24小时更新，只有我打开 Snapchat 才会知道。
0: OK，
20: 才会知道对不对？
0: 那像如果你平常不常看的话，那又有何必要呢？
20: 就是好玩，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当时觉得 Snapchat 那个地图可爱而已，就是它那个人像在那个地图。
0: OK， 所以这位小姐是对那个
20: 那个
0: 使用者 UI 比较有兴趣，rather than 。
20: 而且我真的很少开 Find My iPhone， 我想一下，我会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看我朋友落来接我，我看他快到了、之类的没、或者是我想要约他出去，我看他在家还是在外面，都可以这种。
0: 所以其实
20: 我是没人无聊，就是看人家在干嘛。Oh my
0: god！ 那所以好吧，那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个定位到底是需不需要，好像还可以再讨论。
20: 我觉得就是定位，感觉就是。有时候来，你跟假如你今天去一个约会，跟陌生人出去，然后你朋友可以定位哦，
0: 嗯，
20: 然后就是去一些就是关注你安全那种，有时候也是安全着想的。
0: OK，
20: 而且手机不见啊，不是也会需要定位吗？
0: 也
20: 是方便，对啊。
0: 好的，那既然节目还要在5分钟就结束，我们来讲一点开心的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所以到最后，请问你觉得你最容易心动的5件事有什么？你讲得出来吗？我们可以轮流讲几件事情。
20: 就男朋友，
0: 就是这个问题就在问说你最容易心动的是什么，哪几些举动？
20: 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在听我平常在讲什么，哪里？
0: 你把我的讲走了，
20: 就是很重要，就是知道我平常跟你讲什么，然后他突然记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嗯不错，加分。
0: 对，
20: 就是心动吗？就觉得哦，这个有在听我讲话，不是我自己在自言自语。
0: 对啊，我觉得这样会蛮心动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很小的事情，假如说我们喜欢什么糖果，喜欢什么零食，然后你有一天就突然带着它出现，那我觉得会挺心动的，就是
20: 我也很感动，
0: 感动吗？
20: 心动，我自己有想要心动哦，
0: 心动哦，就是因为我们是老阿姨，好像有点久没有心动了。
20: 以前心动很，我记得我之前跟男生出去，然后还帮你绑鞋带掉，我帮你绑鞋，我。很心动哦，就蹲下来就刹那，Oh my god，
0: 好像有，
20: 就真的蛮心动的，你知道吗？
0: 有有有，我之前就是我坐在板凳上，然后我的那个不是皮鞋，就是平底鞋，但是上面有一个带子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前男友就把我脚放到他的膝盖上，让我给你弄，
20: 我就
0: 很不错，
20: 哇，这就很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1: BlueHop.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观众朋友们在听我们讲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什么时候最心动，
5: 对，可以排名一下。
4: 是的，
5: 还有什么啊？我想一下，
4: 你觉得来了，你老实说过，即便是很土味的情话，有没有在最一开始 flirting 的时候，你有觉得稍微笑一下？
5: 肯定啊，就是暧昧的时候啊，都讲一些心动话，那肯定的啊，就是会很心痒痒那种感觉吧。
4: 对，
5: 肯定都有这时候，就那时候可能就是你还在暧昧初期，然后突然对方讲了。
4: 真的，其实
5: 就是暧昧时候最好玩，对吧？
4: 其实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你的手机亮起来，然后是人家传一个，其实你后来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的讯息，
5: 会啊，
4: 但当下会觉得很爽。
5: 真的，就是暧昧时候最期待对方讯息了，
4: 真的，
5: 就是非常期待，就是那种快要告白但又还没告白的时候，就是每一句话肯定是会让你心动。
4: 啊，我记得了 ，OK， 以前一个让我很心动的事情是，虽然说那时候才小学，但是
5: 不小学，
4: 拜托我们很早熟，就是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男生啊，其实我觉得是男生也喜欢我，然后我们美术课的时候会去另外一个教室，然后通常美术课就是你那天上课要做什么，然后呢你做完以后老师就说那你们做完就可以先回原本的教室，那个男生呢，就是他做完以后，即便他出去教室，他会在那个走廊那边这样子扫来扫去，然后呢他会等我出来，他说，然后就一副一哦，哎，你现在也出来了，那还是我们一起走回去。
5: 哇，
4: 然后就觉得哦，超开心
5: 啊，就是那种有在用心，
4: 对，
5: 感觉，
4: 对，
5: 真的会蛮心动的。
4: 没错，你呢？你有想到什么最后一件事情，在我们结束之前？有没有
5: 下一个
4: 好心动的事情？比如说现好吧，现男友做过让你最心动的事情是什么？快点！
5: 对，应该就是那时候还没真的在一起，远距离的时候，就是还在暧昧的时候，然后他订机票的那个时候吧。
4: 哦，好了，
5: 在美国找我，就把他从台湾来，这样就是 ，Oh my God， 他真的是要过来，
4: 行动力，
5: 就是他真的要过来了，很可怕，你知道吗？有点难改，就是他真的要过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4: 知道啊，并且其实台湾到美国真的是不短的距离，他能做出这么大的决定，
5: 那也是很难得。
4: 是的，好，
5: 那我们进入广告时间。
4: 广告时间回来了，那我们继续最后一个单元，我们要来讲讲什么事情会让你下头。你有没有想到几件事情会让你很下头？下头吗？我觉得让我下头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想法。
5: 嗯，同意。
4: 对，就是我昨天才看到一个 post， 就是一个男生就是传讯息给一个人说，oh, let's go on a date， 然后呢那个人就说 OK， where are we going， 然后那男生说 I don't know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请问你这是什么？如果你既然你都先提出去要 go on a date， 那你最好有点想法，要不然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应该碰不到问题，但是如果以后结婚以后，万一我跟你妈关系不好，请问你那时候

0: 什么想法，你要帮谁说话，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请你要有想法。
1: 嗯，非常同意。像我教就是要吃什么，我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想法。如果我男朋友也没有想法，我会很我应该会很头痛，就是我会一直不知道到底要吃什么才好，你知道吗？
0: 这个我可以作证，那就是完全没有对吃东西完全没有想法。你说拜托你决定，
1: 真的，我只要最后吃的好吃就好，我真的是吃什么都没关系，等着你决定就好。
0: 但是如果他决定然后不好吃，你不能怪他，因为谁叫你自己。
1: 好啦，对啦，但他可以决定是吃什么，然后我负责找餐厅。
0: OK，
1: 这我 OK， 就是我可以对他，只要帮我决定他想吃哪一类的料理，然后我可以负责查餐厅，这我 OK。
0: 好的，
1: 没错，我真的吃到很讨厌的餐厅，我很生气；不好吃的餐厅，我很生气。还有什么事呢？我们来，
0: 我是让你下头了。
1: 我觉得我不喜欢对方，如果出去，我们然后他一直玩手机。
0: 是男的是女的都
1: 对，就是很有点没礼貌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喜欢这个行为，就是假如你没有很熟，然后你们出去玩，然后一直在看手机什么的。
0: 真的，我觉得我蛮幸运，我已经蛮久没有碰到这种人。
1: 嗯，
0: 我记得上一次对，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手机有问题，是我们国中的时候一群女生出去吃饭，然后大家都看手机，然后我们后来决定说我们就要把手机放在那个桌子中间叠成一排。
1: 真的，现在真是科技冷漠，需要改掉。各位观众如果有这个坏习惯，尽量改掉。毕竟我们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对啊，既然都花时间出门了，为什么你要出门的时候看手机呢？
1: 没错。好，那我们来个情境题。好了，如果外表很帅很漂亮，但聊天非常无聊，你会下头吗？
0: 我觉得过几个月一定会下头。
1: 嗯，
0: 因为脸当然好看归好看，你可以因为看着那张脸就有点忽略他到底在讲什么。
1: 嗯，
0: 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你看习惯了。
1: 没错，这种应该就可能可以当朋友就好，不适合当男女朋友。你懂吗？
0: 就看看就好。
1: 没错。好，那我考你一个，哪一个比较下头？一没礼貌，二没上进心，三还是没诚意。
0: 嗯，其实我觉得没礼貌，因为我觉得礼貌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而且它是第一个会显现的东西。
1: 嗯，
0: 第二个上进心啊，跟第三个诚意，就是你还是交流会深入一点以后才会感受到的。但是礼貌就是第一点，我觉得
1: 嗯，很基本。
0: 既然这么 surface 的东西你不照顾到，那不用谈。
1: 这点非常同意。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之前跟男生出去第一次见面，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人就是礼貌，就讲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人怎样水准之类的。
0: 嗯，
1: 就是有时候讲话方式啊，就是你会知道这人讲话，就是可能你们是不是 on the same page， 你懂吗？
0: 对，我记得我去过一个男生，第一次就是完全就已经有点，不是有点，很下头，就是开玩笑不知道边界是什么，他自己觉得他很好笑，他自己也觉得你不好笑，而且我还觉得你有点过头了。
1: Oh my god， 这种真的不行。就是说吧，玩笑还是要开到一个。
0: 对，别人要觉得好笑。
1: 对，你不要自己觉得好笑，那就是假，那是一点都不好笑。好的，那我们再进入一个排行榜，叫恋爱排行榜。
0: Okay.
1: 嗯，我们刚才提到了心动的事情，也提到了下头的事情。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一个 topic 会是
0: 综合。
1: 综合吗？哪一件事情可以导致分手啊？
0: 哪一件事情可以导致分手？
1: 就是什么 top three 原因会让你觉得需要分手？
0: 就是我们在排除那种就是 obvious 到爆炸。
1: 嗯，就是出轨那肯定分手。
0: 嗯哼，我觉得
1: 打人，就是那种肢体真的暴力倾向啊，
0: 就是要带警察进来的话题吧。当然，对，有暴力倾向。我之前听过我朋友是说，他那个前男友不会打他，但他会摔东西。其实
1: 这很可怕。欸，
0: 我觉得这也不行，
1: 这肯定不行，就是有暴力倾向的，一律 no。
0: 对，就是情绪控制也 障碍的话，那当然是需要找
1: 另外
0: 的。不管是生气的情绪障碍，或者是很伤心的时候会过度的，比如说跟怎么讲，就是过度的把情绪，会把它
1: 情勒吗？
0: 对，
1: 是情绪勒索，就是我很讨厌情绪勒索。
0: 对，那个也不
1: 是，就是很不好，就是自己 EQ 很低。
0: 对，当然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如果有人情勒你，真的不要理他。
1: 真的，就是你为什么你理他，只会让他更加情勒你。
0: 当然，如果有疑虑的话，还是可以打电话去。但是这些人通常都不是，他们都只是自己。
1: 好的，没问题。好，那我们再进入最后一连串的小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只能删掉一个前任 IG 还是手机，
0: 删掉什么意思？
1: 就是在你人生中删掉。
0: 哦，人生中删掉吗？前任 IG 或是当然前任，我管前任。
1: 没错，好。那如果另一半忘记你生日，你有办法接受吗？
0: 我觉得如果是非常极端的情况，我才可以考虑，要不然有什么情况下你会忘记我的生日？而且是如果是真的是忘记，
1: 那真的
0: 是而不是没有心力，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没办法帮你庆祝，不是忘记的话，有点
1: 可以分手。
0: 好像
1: 是。那纪念日呢？
0: 纪念日吗？
1: 你觉得纪念日很重要吗？
0: 我觉得纪念日重要是重要，但好像比生日不重要一点。
1: OK， 没问题，同意。好，那如果今天你另一半要去演吻戏，你可以接受吗？
0: 我也是个演员嘛。我觉得如果我觉得我也是个演员，那 OK。这就是一个题外话，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 date 就是有名的人，因为他怎么讲，
1: 他顾虑太多。
0: 对啊，我要心理素质很强。
1: 对，
0: 那我心理素质就是。
1: 对，如果你跟一个 idol， 那些粉丝就会很讨厌你，就很可怕。
0: 是的，我不想被讨
1: 厌。没错。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最后。我们来用一句话送给现在正在谈恋爱的人 ，Alan，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可以送给各位观众在谈恋爱的人？
0: 哇哦，你知道一个没在谈恋爱的人，
1: 你有谈过啊？
0: 我有谈过吗？我想说的就是，享受当下，然后不要想太多，然后人的缘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真的不要想太多。
1: 没错，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各位就是。把握当下，不用想太多，除非你真的是快要到结婚的年龄了，就可能要多想一点。但如果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你就把握当下，就赶快玩吧。没错，
0: 对。
1: 好的。
0: 永远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当然自己开心最重要喽。
1: 对，自己开心最重要。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咱们西雅图这几天的阳光真的是太绝了，海湾吹来的风带着一丝丝凉爽，正是出去走走的好时候。不知道大家周末有没有乘去基普岛特海湾偏去上的走走，或者去海边捞一捞太平洋标志性的马尼拉蛤蜊，或者在自家的后院里打理打理那些长势喜人的观赏花卉。美到这个季节，看着满眼的绿色，你就会由衷的赞叹，大自然给太平洋西北角的馈赠实在是太厚重了，连空气里都飘着新鲜海鲜和生命力的香气。但是今天咱们舌尖上的西雅图不仅要聊本地的舌尖美味，更要带大家去围观一场就在几小时前刚刚引爆整个地球甚至载入足球史册的史诗级风暴。我相信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无数熬夜看球的哥们儿姐们儿血液还在沸腾吧。就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八分之一结算冷门之夜里，北欧劲旅挪威队近来以2-1的比分硬生生的把五星巴西夺冠大热门桑巴军团给淘汰出局，历史性的杀入了八强。这场比赛简直让人看神了，全场最大的高潮就在最后阶段，挪威神锋哈兰德在第79分钟和第90分钟凭借惊人的爆发力和体能连入两球梅开二度，直接绝杀了比赛。虽然内马尔在伤停补时第10分钟罚进了一个点球，但也无力回天。在这场全网都在刷屏哈兰德封神、北欧海盗掀翻桑巴军团的狂欢里，作为一档有深度、懂美食、更懂健康的节目，我们更关注另一个大家忽略的后勤神话。大家知不知道挪威队这次来美国比赛，面对长途跋涉和极端天气，他们的后勤团队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他们拒绝使用美国当地就地采购的肉类，而是直接从国内通过跨海货运和冷链空运运送了整整一吨超过1000公斤的特定食材到他们位于美国的训练基地。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网上开玩笑说，怎么挪威人是嫌美国的炸鸡、汉堡、牛排不好吃吗？ 还是吃不惯本地的餐厅？其实这背后隐藏着现代竞技体育最远严酷的生化秘密。挪威国家队的营养总监和主厨在赛前接受采访时就透露了，这一吨食材里包含了300公斤的大西洋三文鱼和优质鳕鱼，100多公斤他们挪威人离不开的特产棕色奶酪，以及几千个经过极其严格生化检测的天然橙子。这绝对不是口腹之欲。为什么今天哈兰德能在第90分钟面对巴西人密不透风的防守，还能像推土机一样超速冲刺？因为频繁更换饮食环境带来的威胁，微小的消化波动，肠道菌群的混乱，或者是哪怕0.几毫克的电解质失衡，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多上一次厕所，或者是稍微有点乏力，但对于要在全场进行高强度对抗的顶级球员来说，这就是0.几秒的迟钝，而这0.几秒就决定了是哈兰德第90分钟一脚把球轰进死角，还是巴西队防线肉人。挪威人赢得不仅是技术和斗志，更是精准到微克级别的生物化学和运动营养工程。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从这空运的一吨食物和刚刚落幕的2-1奇迹入手，带大家一起看看食物是如何在微观层面撑起一个世界冠军的。好啦，稍后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硬核的高性能燃料拆解。刚刚我们聊到了挪威队2-1对2-1掀翻巴西的大新闻。现场看完比赛的朋友们一定有感觉，到了下半场第75分钟以后，两边球员的体能其实都到了一个临界点。巴西队的几个后卫明显出现了动作变慢、防守位置交代不清的情况，而哈兰德偏偏是在第79分钟和第90分钟连续完成2次致命一击。很多人说这是天赋，但运动医学会告诉你，天赋也需要燃料。足球在运动医学上被称为高强度间歇性反复冲刺运动。在90分钟的比赛里，一个球员要进行300次的变向、全速冲刺、起跳以及身体对抗。每一次冲刺，身体都在疯狂燃烧一种叫做肌糖原的能量物质。根据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运动科学杂志以及国际奥委会 IOC 发布的官方运动赛事指南，高强度间歇性运动在进行到60到90分钟之间时，人体内储存的肌糖原就会几乎完全消耗殆尽，这在生化上叫糖原耗竭，俗称身体彻底断电。那挪威队的营养师是怎么保证哈兰德在第90分钟还能满油冲刺的呢？这就是现代运动营养学里最核心的碳水化合物加载策略。在赛前24到48小时，营养师会要求队员按照每公斤体重7到12克的超高标准去摄入高品质的复杂碳水化合物，比如像哈兰德这样体重大、肌肉量足的锋线巨兽，一定要吃下接近800克到1000克的纯碳水化合物。这可不是随便吃西雅图随处可见的甜甜圈、汉堡和薯条，而是极其精密的 DGI 燕麦、糙米、特定品种的土豆和意面。权威临床数据表明，通过这种精准的加载，可以使运动员体内的肌糖原储备达到最大化，其结果是能将运动疲劳的发生时间足足延缓20%，并将整体的耐力和运动表现提升2%到3%。 听众朋友们，刚刚哈兰德第90分钟那个进球，不就是靠着比巴西后卫多出来的这 2% 的体能晚来 2% 的疲劳吗？这就是绝杀与被绝杀的深化鸿沟。而且除了能量还有水分的管理，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比赛的中场休息或者使球阶段，挪威队的助理教练会递给球员贴着特定名字和彩色标签的水瓶，为什么？因为那里面不是普通的水。权威体育医学研究证实，在比赛中身体只要损失超过体重的 2% 的水分，对一个80多公斤的顶级球员来说，也就是流失 1.6 公斤以上的汗水，他的大脑认知能力、空间判断力、反应速度和最大有氧运动能力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传球和射门的失误率会飙升 20% 以上。所以在那种顶级的窒息对抗里，挪威队员喝下去的每一口液体都是根据他们当天的出汗率、电解质流失量精准调配的生化燃料。好了，赢了球庆祝完了，哈兰德和他的队友们接下来只有几天的休息时间，马上又要迎接1/4决赛。那些在刚刚的拼杀中被撕裂的肌肉、极度疲劳的身体，又是怎么在短短2-3天内满血复活的呢？这就聊到他们空运来的那300公斤三文鱼和那几千个橙子了。刚刚我们聊到了挪威队在场上的高性能供油系统，现在哨声结束了，挪威2-1赢了，球员们个个精疲力竭，有的直接瘫倒在草坪上。你以为后勤团队的工作结束了吗？不，真正的营养与医学复原战在散后的30分钟内就已经打响了。像今天这样高强度的世界杯淘汰赛，球员们经历了无数次急停、大跨步滑踩、高空起跳落地，在运动生物力学里，这种肌肉在被拉长的情况下发力的过程叫做离心收缩。这种收缩对肌肉的破坏力极大，会在微观层面导致成千上万的肌肉纤维发生微小的撕裂，这就是为什么球员在善后第二天、第三天会感到全身剧烈酸痛，医学上叫延迟性肌肉酸痛 DOMS。 如何让这些身价几千万甚至上亿欧元的肌肉快速重组恢复弹性？营养学上有一个被称为神圣定律的词，叫做黄金修复窗口 The Golden Window of Recovery。 学术期刊 PMC Sports Medicine 的多年临床研究明确指出，在激烈运动结束后的30分钟到2小时内是身体合成肌肉蛋白 MPS 的最高峰，在这个窗口期内，挪威队的营养师会立刻给哈兰德他们补充每公斤体重 0.25 到 0.4 克的快速消化且富含亮氨酸的优质蛋白质。亮氨酸这个东西在细胞层面就像是一个种子灰，它能直接激活人体内一个叫 MTORCE 的信号通路，这个通路一旦被激活，就像是工厂拉响了复工警报，身体会开始疯狂地把氨基酸搬运到刚才被撕裂的肌肉纤维处进行焊接和修补。这时候我们就彻底明白了挪威队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跨海空运300公斤大西洋三文鱼和鳕鱼了。深海鱼肉不仅提供了极其纯净极易吸收的优质蛋白，更重要的是它们富含 Omega-3 脂肪酸，主要是 EPA 和 DHA。 当运动员经历完刚才跟巴西队那种刺刀见红的肉搏后， 身体内部其实正在处于一场剧烈的氧化应激和全身大发炎的状态，这就像是身体里到处都在着火。而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摄入高剂量的 Omega-3 脂肪酸就能像超级灭火剂一样直接抑制体内炎症因子的释放，显著减轻肌肉的肿胀和酸痛，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还有那几千个橙子，为什么非要吃橙子？因为激烈运动后，由于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暴涨，运动员的免疫系统会出现一个长达数小时到24小时的开窗期 （window of susceptibility）。则在这段时期里，世界巨星的免疫力其实比普通人还要脆弱，极易感染感冒或肠道病毒。橙子中天然的维生 C 和柑橘多酚是极强的抗氧化剂，能迅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把这扇免疫力大开的窗户给死死关上，保护球员不生病。你看，一条大西洋三文鱼，几个橙子，在主厨和营养师的指挥下，变成了一剂剂细胞层面的精准临床医药。顶级运动员的饮食从来不是为了好不好吃，而是为了细胞层面的彻底重建。听完了这些属于世界杯八强的硬核科技，你可能会问主持人，我就是一个每天坐在西雅图市中心办公室里的上班族，或者我就是一个平时在社区跑跑步去健身房撸撸铁的普通爱好者，这些离我太远了吧？真的远吗？其实一点都不远。下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压轴部分，咱们就把刚刚帮挪威掀翻巴西的终极饮食智慧彻底的落地到我们西雅图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和日常餐桌上。今天我们的节目从刚刚挪威2-1爆冷击败巴西的奇迹聊起，讲了鸡汤圆，讲了水分警戒线，讲了细胞修复。现在我们要把这些属于哈兰德、属于世界杯巨星的秘密，变成我们每一个普通听众都能用的生活经历管理指南。虽然我们不去踢世界杯，但我们每天在职场打拼，早晨在5号公路上顶着堵车，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孩子辅导功课，周末还要去打网球。对我们而言，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超级马拉松。很多人经常跟我抱怨，哎呀，我一到下午3-4点钟就哈欠连天连天，脑子像浆糊一样转不动，必须得去星巴克点一杯超大份的焦糖玛奇朵才能续命。还有人说，我周末好不容易去爬个雷尼尔雪山，或者去社区跑个步，结果浑身酸痛了一整个星期，连班都上不好了。听众朋友们，本质上这和巴西队在下半场第75分钟后出现的体能断电和肌肉撕裂是一模一样的。既然原理一样，那我们就可以把顶级运动员的饮食智慧做成西雅图厨房平替版，搬上我们自己的餐桌。
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 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第一，拒绝精致碳水轰炸，换掉你的下午断油状态。很多朋友中午为了图省事，一碗精致的白米饭，一盘大盛啊、一盘大成的这样的一个面条，或者两个大汉堡就解决了。这些精致碳水进入身体后，血糖会像火箭一样飙升，胰岛素大量分泌，紧接着就是血糖的大起大落，这就是为什么你下午三点会犯困。我们要学学世界杯赛前的复杂碳水加载，把家里的白米饭、白面条分出三分之一或者一半，换成糙米、藜麦、燕麦或者红薯。这些食物在体内释放能量的速度非常缓慢稳定，就像一个精准的供油阀门，能让你的大脑和身体一整天都获得平稳的能量供应，彻底告别下午的大脑断电。第二，牢记运动后的黄金30分钟，用最简单的食物锁住肌肉。不管你是去社区的瑜伽馆上了一个小时的课，还是在普吉特海湾的海滩上散步慢跑了5公里，或者是做了一下午繁重的家务，在院子里修剪花草，请记住，在结束后的30分钟内，你的肌肉细胞正张着大嘴巴等待着投喂。这个时候不要只喝白开水。欢迎回来。那我们刚才提到，不要只喝白开水，更不要呢去喝高糖的奶茶。你可以准备一杯普通的脱脂的牛奶，比如说2%的，或者吃两个白水蛋清，或者切一小块，在我们西雅图各大超市，比如 Costco、Whole Foods 都很容易买到的优质鳕鱼或三文鱼。这时候补充优质蛋白，你身体里的 MTORCE 修复开关就会立刻打开，这时候补修复效率最高，第二天绝对不会觉得腰酸背痛起不来床。那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些比较优质的食材啊。那我呢想分享哈，我一般也会在家里备上一些优质的乳清蛋白啊，还有呢一些核心氨基酸饮啊，这样呢当我每次运动完呢，我就可以及时的来补充，而且呢非常的方便，但前提我们一定要选择优质的。第三，让天然抗炎食物常驻你的冰箱，学做自己的主厨。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熬夜多，身体其实长期处于一种慢性低度炎症状态，这是很多慢性病和长期疲劳的根源。挪威队跨海运送三文鱼和橙子，核心就是为了抗炎和抗氧化。我们生活在西雅图，在抗炎这件事上简直拥有全美最得天独厚的条件。西雅图是全美优质海鲜的聚集地，每周不妨去本地的海鲜市场或者超市买一两次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如果觉得三文鱼吃腻了，其实普通的秋刀鱼，甚至是一小把原核原味的核桃、坚果都富含优质的植物性 Omega-3， 同时每天吃一个橙子或者一小把蓝莓，这些大自然给我们的天然抗氧化剂能帮我们的细胞天天消炎，细胞不发炎，你的精气神自然就上一整个台阶。你看，顶级运动员的科学拆开了揉碎了，不过就是对食物的一份尊重和精准选择。听完了挪威队和哈兰德的秘密，大家是不是觉得现在的顶级体育已经变成了科技的金杯竞赛？其实啊，不仅是挪威队，如果你去翻看过去一二十年里那些打破人类极限职业生涯超长寿命的全球精英运动员的食谱，你会发现每一个传奇背后都站着一个把饮食做到极致的偏执狂。咱们先聊一个大家最熟悉的顶级肉体，克里斯蒂亚洛·罗纳尔多 C 罗。大家知道 C 罗今年已经40多岁了，但他依然保持着极低的体脂率和恐怖的肌肉弹跳。在足坛，关于他的食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名场面。当年他的曼联队友埃弗莱去 C 罗家做客，本以为能享用一顿豪门大餐，结果到了餐桌上一看，只有白水煮鸡胸肉、西兰花和一盘白开水。埃弗拉后来看完笑说，如果 C 罗邀请你去他家吃午饭，直接拒绝他，因为他根本不是人吃的，那是给机器加的机油。 C 罗的偏执在于他雷打不动的一日六餐和超级抗氧原则，他几乎不碰任何一滴含糖饮料、冰淇淋或者精致加工食品，它的主食永远是黑米、藜麦，蛋白质来源全是清蒸的鳕鱼和鸡胸肉。科学数据表明，长期处于这种极低糖、高抗炎、高 Omega-3 的饮食模式下， C 罗体内的自由基和慢性炎症水平只有同龄人的三分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30岁以后依然能像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在空中停留仅一秒去完成投球。如果说 C 罗靠的是对动物蛋白和抗炎的极致克制，那么网球界的史诗级天王德约科维奇则创造了另一个著名的饮食救赎故事。老球迷都知道，德约科维奇在职业生涯早期虽然技术顶尖，但是有一个致命弱点，体能差，经常在比赛打到第三排时莫名其妙的呼吸困难，甚至直接退赛。当时全网都在嘲笑他是退赛之王，直到2010年一位营养学家通过生化检测发现他对麸质，也就是小麦面粉里最常见的一种蛋白质严重过敏。德约科维奇做出了一个彻底改变网球历史的决定，他戒掉了所有面包、意大利面和披萨，开启了严格的无麸质植物基饮食。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仅仅一年时间，他身体里那种长期的微观肠道炎症彻底消失，呼吸顺畅了，体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在自传里写道，我不是换了一种食谱，我是换了一个身体。正是食物在细胞层面的精准调整，让一个当年的退赛之王变成了如今手握24个大满贯打不倒的铁人。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游泳界的飞鱼迈克尔·菲尔普斯 Michael Phelps。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个人拿八块金牌的时候，媒体曝光了他的疯狂食谱。他一天要吃下惊人的12000大卡的食物，早餐是三个煎蛋三明治、一大碗燕麦粥、三片巧克力法式吐司，午餐和晚餐要吃掉整整一磅的意大利面和一整张大披萨。 很多人当时直呼，看吧，顶级运动员也吃垃圾食品。但运动生化学会告诉你，这就是精准匹配。菲尔普斯的身高和肌肉量，加上他每天在冰冷的水里进行长达5到6小时的飞冷训练，冷水本身就是在疯狂带走他的体温，他的身体就像一辆全速轰鸣的重型坦克，他的代谢率是普通人的数倍。在那种极端的能量空亏空状态下，如果营养师不给他高密度的碳水化合物快速轰炸，他的身体就会在24小时内开始分解自身的肌肉来救急。这不叫放纵，这叫极限对冲。听完这三个故事，大家发现没有， C 罗的抗炎，德约科维奇的避开过敏源，菲尔普斯的极限对冲，这些世界顶级的精英，他们用几十枚金牌和统治了一个时代的职业寿命，向我们证明了同一个真理：你的食物不仅决定了你当下的身材，更是在微观层面决定了你体能的上限、大脑的清醒程度，甚至是你是这具身体能走多远。所以当我们把目光收回到我们每天在西雅图、在职场、在生活里打拼的普通人身上，你还觉得每天随随便便应付一顿饭，或者是盲目的去折腾自己的身体，是一件无所谓的小事吗？好了，听完了这些全球精英的传奇故事，稍后我将为大家奉上今天节目的终极复盘篇，在西雅图，我们如何像这些世界冠军一样，通过深夜饮食彻底接通我们的深度睡眠，开启细胞的终极重启。今天，我想和大家掏心窝子聊聊。那我们身边呢，都是很多是在西雅图市中心在科技大厂里工作的上班族哈。那我也经常听到很多人对我说，平时呢为了减肥和维持精力哈，天天呢都在做着其实和我刚才分享的这些科学的一些这些理念呢背道而驰的事。那最典型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我相信哈，这个咱们收音机前哈，80%的朋友都在做，每天早晨起来空腹去晨跑或者高强度练个撸铁，为了减肥不吃早饭，到了办公室直接灌两杯冰美式黑咖啡来强行续命，到了下午3、4点发现自己脑子僵硬，脱发严重，脾气暴躁，而且越减越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个状态，你在微观层面上其实就是在疯狂透支和虐待你的细胞。在现代运动医学来看，黑咖啡里的咖啡因它其实并不能给你带来一丁点的能量，它的本质只是阻断了你大脑里的疲劳信号叫腺苷，给你的神经产生了一种我不累我还能拼的生化幻觉。但此时此刻，因为你空运进来的糖原油脂是空的，你的肌肉和细胞其实正在饥饿中痛苦地尖叫。当身体处于空腹高强度运动和咖啡因轰炸的双重压力下，你大脑的肾上腺会以为你正处于远古时代的被野兽追杀的极端危险中，它会疯狂分泌一种压力激素，叫做皮质醇。长期皮质醇爆表的结果是什么？它会像强酸一样分解你宝贵的肌肉，把好不容易练出来的肌肉转化成血糖去救急。同时，它会死死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身体进入全员囤积脂肪的饥荒模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天天练得这么苦，吃得这么少，肚子上的肉却一动不动。 这就和今天淘汰赛最后阶段的那些球员一样，身体因为长期断油压力过大，在第85分钟直接抽筋，免疫力崩溃。所以我们要像世界杯冠军一样保持高水平的精力，不仅要学会白天精准供油，更要在晚上学会精准降压，重启睡眠细胞。挪威队之所以能掀翻世界第一的巴西陈锦浩，他们的后勤团队还有一个不对外说的绝招，就是深度睡眠的营养干预。在连续的高压比赛下，世界级球星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很多人善后根本睡不着，他们的主厨绝对不会允许球员通过喝酒来助眠，因为科学证实酒精会彻底剥夺你的深度睡眠 REM 阶段，让你表面上睡着了，但体内的肌肉和免疫细胞根本无法进行微观修复。挪威队的做法是在晚餐里精准地加入了富含天然色氨酸和镁元素的抗炎食物。色氨酸在人体内是合成血清素、快乐荷尔蒙和褪黑素、睡眠荷尔蒙的唯一原材料。它能像一个温柔的母亲一样告诉你的大脑，现在安全了，可以卸下防备了。而镁元素则是天然的神经安定剂，能让紧绷痉挛了一整天的骨骼肌和血管彻底松弛下来。我们普通人怎么把这个冠军助眠方法搬上床头？如果你最近压力大，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像放电影一样想工作，听主持人的建议，一，运动完30分钟内，哪怕你再想减肥，也请吃一根香蕉和一杯牛奶，给你的细胞发一个生化信号，报警解除，我们可以开始安全修复了。二，睡前一小时，嚼一小把原味南瓜子，或者喝一小杯温热的燕麦奶。南瓜子是已知大自然中色氨酸和镁含量最高的天然保障食材，它是最安全的大脑静音键。所以你看，从清晨的一碗粗粮，到运动后30分钟内的一杯牛奶，再到晚餐时的一把南瓜子、一两块深海鱼，顶级运动员和我们普通人的健康密码在细胞层面上是完全相通的。无论是在世界杯赛场上，通过精准到微克级别的后勤营养，以2-1创造冷门奇迹，写下神话的挪威队超级巨星，还是在我们西雅图这座美丽的翡翠之城里，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梦想，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奋斗奔波的每一个你我，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精密、最忠诚也最需要细心呵护的仪器，你怎么对待它，它在关键时刻就怎么回报你。哈兰德在第90分钟那记充满爆发力的致命绝杀，离不开他过去48小时吃进去的每一口优质碳水和深海鱼肉。而你在职场上、生活里的每一个高光时刻，同样离不开你餐桌上的每一次智慧选择。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好好吃饭，精准好，精准吃好每一餐，把食物变成你的高性能燃料，而不是身体的负担。 听完了这些高大上的世界冠军故事和线粒体发电指南，可能很多坐在收音机前或者正在下班路上开着车的听众朋友会说，主持人，您讲的道理我都懂，可每天工作那么忙，回到家做饭我都累得够呛，哪有心思去算多少克蛋白质，多少克碳水化合物啊？有没有一种最傻瓜、最落地，但同时又是最符合世界顶级科学的吃饭方法呢？还真有哈。今天呢，主持人就把这目前在临床医学和营养学界推崇备至，同时也是各大俱乐部营养师最常用的日常饮食神器送给大家，这就是211金盘健康餐牌。大家现在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个普通的圆形晚餐牌子，我们把这个牌子呢平均分成四个等份，其中的二等份，也就是整整半个盘子装满蔬菜和水果，以蔬菜为主，其中的一等份四分之一盘子装满优质蛋白质，最后剩下的一等份四分之一盘子装满高品质的主食碳水，这就是著名的211餐盘。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简单？但你知道吗，这个餐盘之所以能风靡全球医学界，是因为它在微观层面完美解决了一个现代人最核心的健康痛点，高营养密度与超低血糖波动的黄金平衡。首先咱们聊聊那占了足足半个盘子的二份蔬菜。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蔬菜？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支起一层天然的生化屏障。 一会儿你吃进去的糖分和脂肪就会被这层滤网死死卡住，让它们的吸收速度变慢，这就是最天然的血糖稳定剂。接下来是那四分之一盘子的一份优质蛋白质，也就是我们一巴掌大小，差不多一盒扑克盘厚度的肉、蛋、鱼和或者豆腐。 欢迎回来。那在细胞营养学里，蛋白质是构建我们免疫细胞、修补刚才提到的被撕裂的肌肉，以及合成大脑神经递质的基础砖块。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中午光吃面条，蛋白质严重不足。当你的盘子里有了这四分之一的优质蛋白，你的身体就会持续分泌饱腹感信号。 如PYY和GLP-1激素，它能让你在饭后4个小时内胃里都感觉扎扎实实，从根本上断绝了你下午想吃甜点、喝奶茶的冲动。最后是剩下的四分之一盘子的一份优质主食碳水，也就是大概一个拳头大小的量。记住，千万不要把这宝贵的四分之一的 这个四分之一留给大白米饭、白面条或者白面包啊，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白这个精米精面哈。学学好兰德、学学C罗、把它留给糙米、燕麦、藜麦或者带皮的红薯、土豆等，这就是你身体最安全的慢式燃油。 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坐过山车，只会源源不断地为你的大脑和线粒体输送平稳的能量。所以你看，这个211餐盘，它奇妙在哪里？它不要求你痛苦地去节食，它只改变你盘子里食物的结构。 只要你出门点外卖，或者是在家里做饭时，眼睛瞄一下盘子，按照两份蔬菜、一份蛋白、一份粗粮的比例去装盘，你就在无形中吃下了全天候最高密度的营养，同时也把你的血糖、胰岛素和精力状态稳稳地控在了最健康的黄金水平。 那在这里呢，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食物的这个进餐的这样一个顺序，我们叫 food sequencing。目前全球包括美国糖尿病协会 ADA 以及多项临床试验，针对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碳水这种进食顺序的研究结论已经非常明确，这是一种不改变食物总量。 不挨饿，却能单纯通过改变进食时间差，瞬间拉平血糖波动，延长饱腹感的作弊级别健康神器。以下是目前最主流研究的核心结论，以及它给身体可以带来的生化益处。一，目前科学研究的权威结论。 多项临床研究，如著名的临床营养学杂志及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让受试者吃完全等量的蔬菜、鸡肉和米饭，仅改变进食顺序，得出了以下惊人的数据：一、血糖与胰岛素断崖式双降。研究发现，采取菜、肉、碳水顺序进食的人，相比混着吃或先吃大米饭的人，餐后血糖峰值。 峰值平均降低了30%到50%，而体内胰岛素的分泌量减少了约40%，这意味着胰脏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达到更好的控糖效果。二、神奇的10到15分钟时间差，研究证实蔬菜、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之间最好产生10到15分钟的间隔。 也就是说，先花10分钟把蔬菜和肉吃得差不多了，最后再吃主食，这种控糖和抗炎的效果会达到最大值。而这样按顺序饮食的4大核心生化益处。

0: 为什么单纯换个顺序，身体的生化表现会差这么多？这背后有极其精妙的微观逻辑。一，编制肠道滤网，物理隔断，将一个糖分吸收，这我们是属于蔬菜的功劳。当你第一口吃进去的是富含膳食纤维的绿叶蔬菜时，这些纤维在胃肠道里并不会被马上消化，而是会像织滤网一样，在你的小肠黏膜表面铺上一层天然的生化滤网。一处十分钟后，当米饭、面条等碳水化合物降临时，这层纤维网会死死卡住葡萄糖的吸收速度，让它只能极其缓慢的一点点释放的血液里，血糖因此从暴风雨式的过山车飙升变成了平缓的丘陵线。二，提前激活饱腹感激素，从根本上斩断食欲蛋白质的助攻。第二步，吃进优质蛋白如鱼肉蛋豆腐和脂肪时，它们进入十二指肠会强烈刺激身体分泌两种核心的肠道激素 GLP-1 胰岛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和 PYY 肽 YY。 益处，这两种激素是天然的大脑精英键，它们会立刻向大脑发射信号，我们已经有高质量的主粮进账了，关闭饥饿警报。同时它们还会延缓胃盘空的速度，让胃里的食物慢慢放行，等到了最后吃碳水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有六七分饱了，不仅自然而然的少吃主食，而且饭后四小时内都不会想碰奶茶和小蛋糕。三，胰岛这个保护胰岛线粒体拒绝餐后脑雾与犯困。如果我们第一口吃白米饭，血糖瞬间飙升，胰脏就会被迫像拉响防空警报一样，疯狂压榨自己去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降糖。这种血糖过山车会直接的导致餐后血糖低谷，让你在饭后一小时感到极度困倦，大脑一片混乱，俗称脑雾。益处，蔬菜和蛋白质打底后，血糖极其平稳，胰岛细胞和细胞线粒体不需要超负荷救火，你白天的精力会续航呢会变得非常的线性稳定，到了下午三四点依然能保持高效的清醒和专注。四，彻底切断全面囤积脂肪模式。从生化角度看，高血糖加高胰岛素就是身体全身锁死脂肪、疯狂合成脂肪的终极信号。只要胰岛素处于高位，体脂肪就绝无可能被燃烧。益处，这种进食顺序由于实时压制了胰岛素的过分分泌，让身体体液环境始终保持在温和的状态，你的身体不会进入饥荒囤积模式，而是会更倾向于把吃进去的能量转化为白天的热量消耗掉，对于维持体脂和代谢健康具有决定的意义。听众朋友们，记住这个金牌进食口诀，先吃纤维素，再吃蛋白质，最后精致碳水来补胃。面对一桌子菜，咱们先夹几筷子绿叶菜把胃铺满，再吃两块牛肉或鲜鱼把饱腹感激素唤醒，最后再去吃那小半碗米饭。不需要你少吃，不需要你痛苦，单纯靠这个生化时间差，你就能像顶级运动员一样稳稳拿捏一整天的无敌精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把一首诗送给每一个在生活中极致克制，在健康路上默默坚持的你。愿每一个在微观世界里向光而行的灵魂，都能收获那份跨越山海自律后的极致自由。微光的勋章，指自律后的自由。你听见了吗？ 那些在每一个清晨悄然苏醒的细胞，不是在机械的重复，而是在为你奔赴每一场远征，每一次面对精致诱惑的克制，每一次对身体神殿的智慧选择，都不是惩罚，而是你对生命最极致的敬意。世界太嘈杂，而你却如此笃定，你在欲望的喧嚣里守住了餐桌的清静，你在每一个想要放弃的黄昏握紧了坚持的准绳。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奇迹，只有在正确方向上寸步不让的修行。当汗水洗净了微观的疲惫，当高密度的营养点亮了沉睡的线粒体，你会发现这身体不再是沉重的枷锁，而是变成了带你刺破黑暗的羽翼。那是极致坚持后才会盛开的繁花，那是将生命的控制权重新夺回手中的豁达。你终于不必再向疲惫妥协，你终于有底气去丈量这世界的宏大。这就是自律在时光里留下的最深的伏笔，它用克制扎根，却让你在风暴中自由起舞。它用精准围城，去赋予你征服星辰大海的自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舌尖上的西雅图》特辑，我是主持人瑟琳娜。去坚持吧，去极致的爱这具陪伴你一生的身体，它必须用最无懈可击的精力，最清醒的大脑和那份自律后真正的自由，去回报你的每一次深爱。祝大家有一个健康、充满抗炎活力且拥有极致自由的新一周。我们下期节目在《舌尖上的西雅图》继续准时相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又遇到了新的朋友，或者就跟老朋友重聚重逢。不管说是快乐或者不快乐事情，如果你想要找人倾诉，那没有这个渠道哈，或者说没有朋友可以跟你聊聊天，那没有关系啊，可以跟 Estella 哈尼来说一说。那其实呢，我发现最近真的看到在这个社媒上很多人呢，尤其是在海外，尤其是在我们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华人朋友，不论他是在这边待了多长的时间，很多人呢都在网络上抱怨说， 哇，在这里好孤单啊，好寂寞啊，在这边好难交到朋友啊，啊，觉得在这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疏离，觉得很难去交到那种真心的朋友，很难交到那种可以让你很放松，可以让你去展现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可以跟他去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发自内心的那种交流啊。很多人都在抱怨啊，有一些呢才来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已经受不了了，就崩溃了啊。尤其是那种就是在这边的无亲无故一个人的啊，独自出来闯荡的这些网上的人呢，他就会说哇受不了了，他说天哪，这完全不是人待的地方啊，感觉在这儿就像是变相的在坐牢。那不知道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们来美国多久了？那您感觉到孤单吗？你是一个人在这儿，还是说也有亲戚朋友亲人在这边？但是有的人是这样的，他即使是有家人在这儿，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也会觉得孤单。对，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我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关心那些一个人在这儿的，对吧，独居的，然后呢无依无靠的这种单身的啊，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啊，只要你是单身的这样的朋友呢，是我们主要的关心的对象。对，当你感觉到孤单的时候，当你想有人去倾听你的时候，欢迎你来跟我取得联络。那再一次的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你已经吃完饭了，或者说你在回家的路上，对吧？或者你正在从家出来要去往哪里啊？毕竟是星期天嘛。最后的这么星期天的几个小时，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你来锁定，你来选择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艾斯黛拉哈尼呢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希望呢通过电波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有趣的灵魂，就是真实的那种朋友。好，那如果你也想要跟我去倾诉，想要跟我聊聊天跟我敞开心扉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找到我。那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是除了车载的音频，还可以通过我们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 Estella 哈尼就是你的新朋友，当然了对于我们的老粉老听友来说我是老朋友了。好，那如果说就是网站上找不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在小红书上找我的名字啊，叫做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啊，就可以搜到我了。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比较宽泛，可以就是想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一聊吧。对，刚才呢是讲到了说人很多，这个到海外的人尤其是一个人啊，他就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很有可能，尤其是在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说没有去跟人有交流然后呢也没有去谈恋爱，对不对？那只是一味的在工作，那家里人可能又疏于关心，因为他们离得你非常的远，对吧？距离上的这个难度啊，所以说就这类的单身朋友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对，所以呢我们主要是关心这类的人群那其实呢就是我也是过来人，我来说一说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哈。我先其他点我不展开来说了，我就来说说看，就是你到了海外，对吧？除了工作以外，我们来重点的聊一聊，就是你对于你的这个不管是社交也好，对吧，这个同性的交友也好，还是异性交友这块，我们更重点的是关心你们的这一块，就是你如何去展开你的社交，如何拓宽你的社交的圈子。对， 还有呢，就是你如何去融入到当地的这个本土的文化，对吧？尤其是一些这种大龄的女性朋友，那他们就想说，可能在这边的华人当中，他们会是被就是很被动的一个状态，对。具体什么原因啊，这个知道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说，哎，知道说好像很多的这种 local 的本土的那些白人男性，他们会更接受华人女性，对，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华人女性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的，对吧？就是显年轻啊，然后呢又非常能干呢，又会做这个做好吃的呀，那很多人是喜欢中国文化，然后呢也觉得中国的女性呢是非常的有这个素养的，就是综合的素质、综合的条件都很不错，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种白男去选择和华人女性进入到婚姻当中哈。当然了，这个有很多幸福的案例，当然也有一些不幸的案例。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是被动的，因为年龄的原因，就是很难去在你自己同族的这个圈子内找到另一半的话，那你要去做这种跨文化的恋爱的尝试，那你就要去好好想想啊，我如何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去了解本土这些人啊 ，local 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婚恋观、他们的价值观，对，他们是如何去择偶的、择友的，对。然后呢，你要去了解，而不是说你只是很盲目的在这种社交 app 上面去找另一半。那我觉得这样真的，会非常的难，很艰难，就是说，你去打开那个大门，去跟这种跨文化的人去展开这个恋情，明白吗？就是说，就是比较，我觉得是空洞的，就是你跟他的交流会非常的空洞，就像是我们说，在中国，对吧？在东方，其实很多人他们在感情方面的表达呢是非常含蓄的。那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讲说，就是西方人他们在情感方面的表达呢是比较直接的，是比较奔放的，他们呢也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哈，就是我先不说其他国家好吗，我们就说在国内啊，在国内有很多人对于恋爱的定义是非常非常模糊的啊，不管说是男人还是女人啊，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啊，什么叫恋爱啊？他就觉得说啊，我只是跟这个人一起吃饭，天天一起吃饭，是吧？一起看电影，一起玩游戏啊，然后去旅行，然后呢说着有的没的话，对，他就觉得这个就叫恋爱了啊。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怎么去看什么是恋爱，对吧？什么是爱情？你们的恋爱观是怎么样的？对，你们的这个婚恋观、婚姻观念是怎么样的？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只是在物质上的匹配，在生活方面的匹配，这个真的是不足够的，对，是不足够的，还要更多的是要从精神方面的匹配。尤其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异国他乡，对吧？你在海外，你在美国，你想要去跟 local 的人去谈恋爱的话，你真的要去了解在local 他们的这些男性，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婚恋观和价值观。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提醒一下，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 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都可以来收听节目。那视频版的节目呢，也有在 YouTube 上面频道啊，找到我们的官方的频道也可以来看。那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视频版啊，很快会有了。那我来就是问了这个 ChatGPT 哈，就是你觉得美国人的婚恋观是怎么样的？他给了三大关键点，第一点是什么？独立与空间。美国人通常非常重视个人空间与独立性，他们认为健康的婚姻关系是基于双方独立和自我成长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过度依赖。了解这一点能够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在美国人眼中的 健康的关系。第二呢，是坦诚沟通。在美国文化中，坦诚和开放的沟通非常重要。美国人认为感情中的问题应该是直接表达，而不是让问题悄悄积压。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或者困惑，千万不要害怕与伴侣进行开放的沟通。第三点，共同成长。美国人的婚恋观很强调双方的共同成长和支持，他们希望能与伴侣一起规划未来，实现各自的梦想和目标，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传统的角色分配，这样能够保持婚姻中的新鲜感和持久性。我听来的话，我觉得哈，我个人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这也是我的婚恋观，我觉得是非常趋同的哈。那不知道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觉得这个跟中国人的婚恋观、美国人的婚恋观和中国人的婚恋观有什么样的差异化吗？我想来说第一点哈，独立与空间，在这方面好像就是中国的家庭呢并没有把它分得这么开，就是不是特别重视个人空间和独立性，是吧？我们听了一句老话叫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说这个女人她的这个第二次生命就是这个婚姻家庭带来的，所以说对于女人这一辈子来说啊，这个嫁对一个男人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她一旦进入到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女性啊真的是就是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家庭的角色，家庭的这个重担。对，那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女性越来越少有人愿意结婚了啊，就是因为她觉得说男人他是婚姻对于男人来说是能得到很多利益的，但是女人得不到多少利益，反而会牺牲更多，付出更多。所以当代的很多女性，尤其是00后，她们觉得婚姻不是必需品，婚姻对她们来说就是负担。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些年啊，这个催婚大军，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家人、父母催婚啊，这个战斗呢一直是在持续的。因为大部分人呢他就觉得说婚姻不是必需品了，我不一定要结婚，对吧？如果说这个婚姻让我那么辛苦那么累，甚至就是说很多就是这个离婚率很高，其实离婚率就全球来说是吧都挺高的，都是居高不下，那中国也是哈，就是越来越高。我之前呢是被新闻频道去邀请去做这个观察员，因为做了很多年的情感节目嘛，然后我被邀请去做观察员，就是大概在真的是很多年前了哈，那个时候就说了，就是大家在关注到这个社会话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离婚率是越来越高，还剖析了哪些城市离婚率怎么样，还有个排行榜。这样哈，我又问了那个 ChatGPT， 对，看一下他哈，他是怎么来总结中国人的婚恋观的。第一，家庭导向强，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儿，更是两个家庭的连结，父母亲戚在择偶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相亲文化、门当户对的观念依然很普遍。这点的确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在中国的家庭当中啊，就是两个人他要结婚是吧，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啊，往往呢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更是家庭的事儿，对吧？这个是大事儿，父母呢亲戚啊都会参与，然后呢会对你指手画脚的，然后呢甚至是帮你去做这个重大决策啊，所以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啊，在过去那么多年，对不对啊，有很多女性真的是很悲惨的，她在见到就是说结婚的当天啊，洞房花烛夜才看到自己的老公长什么样。然后呢在中国啊，这个有这种悠久的历史啊传统，就是什么相亲文化，对吧？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门当户对的观念哈，他们比较看重的是两家人啊，两个家庭的这个是否呢这个在经济层面上啊，包括在社会层面上是否匹配。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节目。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 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事想说啊，想有什么样的情绪想宣泄，那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出口啊，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给我留言，或者呢是找我的小红书号啊，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我的小红书号名字啊，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了。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啊，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那我们稍后聊了。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感谢大家回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啊，这个时间段。那我们的粉丝呢，有我们自己的昵称，有自己我给你们的爱称哈，也让我们的新朋友们了解一下。那我的粉丝宝宝呢，女粉宝宝呢就叫西西宝贝，男粉宝宝就叫哈哈宝贝，对啊，我们叫这个叫嘻哈帮，对吧？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希望大家生活中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你有给自己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又让别人快乐的能力啊，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首先呢要懂得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呢就是不要总是去啊为别人想，更多的应该要为自己想啊，不要让自己去忍受委屈啊，然后呢就是屏蔽一切所有的负能量的人和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一个讨好型人格啊，经历了很多这个伤害以后呢总结出来的，就是说你要让自己的主体性更强，一定要更关注和在乎自己的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会保护自己，学会让自己快乐，好吗？好，爱情麻辣烫，我们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啊来收听。好，那这个还有视频版的啊，视频版的西雅图的节目呢，可以在YouTube 上面来搜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channel 来看视频版的节目。好，那今天呢我说了想天马行空的聊一聊啊，刚才的这个 part one 呢跟大家聊到了说这个美国本土人的这种婚恋观，那我们现在继续呢来聊一聊这个中国人的婚恋观啊。刚才讲到了第一点，对吧，就是家庭导向强。 OK, 第二点是什么？务实主义。很多中国人在择偶的时候，物质基础包括房子、车子、收入稳定是重要的考虑因素，爱情重要，但现实条件也很重要。对，有的甚至是根本不考虑爱情，什么爱呀情的啊，爱都会消失，对吧？很多人就是真的只考虑现实，尤其是在过去的年代，对不对？更考虑的是门当户对，更考虑说啊，我跟你家联姻，对吧？对我们家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家族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所以现在其实可以理解了，现代的门当户对也是存在的，以前还天真，是吧？ 那个年纪小不懂事儿，那时候就觉得哇，爱情至上，必须得有爱情才能进入到婚姻当中。后来你发现除了两个人有感情，有这个精神方面匹配的这个基础啊，当然也是要考虑到现实层面的问题，对吧？就是两个人的家庭啊，还有教育背景啊什么的，真的是家庭教育方面啊，真的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想想，孩子会被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的婚姻关系，他都是看在眼里的，会被他们这种婚姻的观念以及他们相处的模式所影响。对，这个对下一代的影响真的挺严重的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父母啊要言传身教，对吧？当然了，我觉得在中国啊，就是家庭父母对于孩子情感方面的教育，婚恋观方面的建设方面呢，真的做得不太好，甚至可以说很不够。对，那我相信呢，现在的80后，这些父母呢，他们应该在这方面会做得很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是什么？集体主义色彩。传统上，个人幸福要服从于家庭整体利益，很多人为了家庭期望而选择结婚，即使自己对关系没有极大的热情。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刚才已经举例了嘛，说这个是过去的年代哈，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吧？要门当户对，要联姻，对不对？都是为了这个利益啊。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他们真的就是根本就不想结婚，都是被家里面逼婚催婚，没有办法啊，随便结了个婚，对，然后呢就离婚。那尤其是在那些农村哈，那更是那些女孩根本就没有自己做主的机会啊，都是家里人给安排的。所以呢，导致了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因为她在这个家里边，就是两个人呢本来就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一下子就进入到婚姻关系当中了，然后呢就产生了很多问题，甚至决裂，甚至是这个案件啊，就是悲剧哈，太多家庭悲剧了。第四点，婚姻等于人生的必经阶段，特别在女性身上，社会期待很强，适龄婚未婚容易呢被家人社会贴标签，产生很大的压力，是这样的啊。第五点，感情表达更内敛，中国人传统上不太擅长直接表达爱意，为你做事常常是爱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言语或浪漫行动。那我们来看一下说美国人的婚恋观是什么，个人主义至上，就是先做个对比哈，跟中国人的婚恋观做个对比。第一就是个人主义至上，婚姻被看作是两个人自愿结合，父母影响力小得多，恋爱和婚姻呢完全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事。第二点，以感情为核心，爱情在美国婚恋观中是第一位，经济条件虽然也看，但比中国人整体呢是淡得多，感觉对了最重要。第三点，鼓励表达爱意，美国人习惯用言语和行为行动表达 I love you 啊，亲吻啊，拥抱啊，啊，感情表达外露，而且呢频繁。四，婚姻不是必需品，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结几次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不结婚或晚婚，离婚再恋，社会接受度高。第五点，什么离婚再婚率高，爱情破裂了就分开，被认为是正常的人生经历，而不是失败或羞耻。美国社会整体对离婚的宽容度很高，真的是这样哈。我前段时间看到了有一个女的，她是广东潮汕的啊，她呢每一个视频开头讲的一段话都差不多，就是说我是广东潮汕某一个村的，我是第一个提离婚的女性。她大概三十几快四十吧，我觉得差不多40岁左右哈。她说我是最勇敢的，我第一个提离婚的女性，就这么一个点就吸引了非常多人去看她的视频。对，因为呢在广东那边呢是有一些城市，尤其是像这种潮汕啊，他们呢会比较，包括惠州也是，他们呢就这种 家庭观念哈会比较强，然后呢会比较封建，在那边呢女性啊就是什么善良勤劳的代表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核心总结一下，就是中国人的婚恋观和美国人的婚恋观的核心区别，总结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核心价值是家庭责任稳定，美国的核心价值是个人幸福情感契合。婚姻动机方面，中国是爱情加现实的考量，美国是爱情优先。社会期望，中国是适龄结婚家庭压力大啊，美国是自由选择社会宽容。情感表达，中国呢是内敛含蓄，美国人是外放直接。离婚态度，中国人是什么？相对保守，压力大。美国呢是较开放，可接受。是的，在过去的年代啊，真的一纸休书啊，写休书大部分是男人干的，女人真的是极少极少啊。那到后来呢，就是近代是吧？女人能提离婚的也是很少的。对，而且呢，你一旦是离婚了，或者你被离婚了，你被男人抛弃了啊，这样的女性呢，在社会上呢，真的就是被这种有色眼镜、被这种歧视的那个眼光去看待的。所以真的，女人，中国女人太不容易了哈。中国人的婚恋观啊，更像是责任型与情感型的结合，务实又讲感情。美国人的婚恋观是更多的是什么？理想型与自由型的结合，爱了就开始，不爱就离开。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在和你空中约会，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啊，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爱情麻辣烫的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持续收听和支持，同时呢也欢迎新朋友加入。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事找不到人倾吐啊，那想跟我聊一聊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啊，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给我留言，也可以找我的小红书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啊，可以给我私信留言，那我也会在上面呢去分享一些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啊，一些这个情感故事哈，不管说是华人的也好，还是跨文化的这个异国恋也好，我还会给大家呢分享我在看的一些爱情电影，爱情的影视剧，还有呢跟爱情有关的一些受欢迎的歌曲的分享，好吗？有人说中国人的爱情是责任里的深情，美国人的爱情是自由中的奔赴。在中国呢，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约定，也是无声的担当。在美国，婚姻是两颗心灵的选择，是感情的自然流动。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是聊到了关于中美啊两国不同的婚恋世界啊，看看这个爱与被爱的方式可以有多少种美丽的模式。在中国啊，没房没车很难谈恋爱，在美国没爱没感觉根本不会谈恋爱。中国人呢谈婚论嫁就像打仗啊，条件表一拉，三姑六婆来指点。美国人谈恋爱呢像旅行，爱了就出发，错了就转身。所以呢，真的是，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宝宝们，你们如果未来方向就是想选择跨国恋，想选择就是美国或者其他的哈国家的这个异国恋情，甚至是走入婚姻，真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本土的他们的婚恋观、价值观啊，因为婚恋观呢，它是折射出了不同的这个文化密码，对吧？所以要去了解这个基础，才更能够让你去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知道如何去跟他展开恋情，对吧？ 以及就是你们是否能够走入到婚姻当中，你自己也要去看一看你是否能适应啊当地人 local 的他们的婚恋观和价值观，对吧？因为爱情在不同的文化里会长出不同的模样，在东方它像细水长流，讲究责任与坚守，在西方它像星辰大海，追求自由与真心。其实无论在哪片土地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渴望一场不负此生的深情。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还相信爱情吗？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还相信爱情吗？我有问 ChatGPT 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是否还相信爱情？你不相信男人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相信爱情存在的，对吧？如果你经历过一些情感伤害之后，你其实是不是还觉得说我还是很渴望爱情，对吧？即使爱情是很短暂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什么有爱的能力的人，跟他去谈恋爱，明白吗？就即使爱情是短暂的，但是大家都渴望被爱，对吧？渴望爱与被爱。我问了 ChatGPT 这样的问题啊，男人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不相信男人，但是不代表不相信爱情。他的回应是，你的话题很有深度，而且非常现实。他说帮我整理一下思路，男人和爱情之间的关系，男人是爱情的一种承载者，但不是爱情本身。爱情是超越个体的，是一种情感体验，精神需求与心灵连接。男人或者说具体的人，只是我们体验爱情的一部分媒介。男人的情感表达与爱情的这个节奏通常与女人不同，大部分男人在恋爱中感情的表达呢，不像女人那么细腻，更多的偏向行动型、目标型。他们可能在关系初期投入很快，但在长期维系情感深度上有时显得迟钝或者逃避。男人对爱情的理解常常呢是掺杂社会角色、责任感与自我认同。很多男人被教导要理性、要坚强，导致他们在感情中更容易压抑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全然的沉浸在爱情的浪漫和情绪的流动里。不相信某些男人的行为，不等于否定爱情的存在和价值。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丁点广告时间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2: 餐饮、
12: 娱乐、
2: 招聘、
12: 交友、
2: 买房、
12: 投资、
2: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爱情麻辣烫，今天呢不知道大家心情如何哈，然后呢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希望说听节目听到我声音的你们啊，就是此时此刻能够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好吗？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心事呢，心声想找人倾吐啊，这个不吐不快，那又没有对象，可以呢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啊，可以找 Estella Honey， 在小红书上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啊，叫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是有聊到了这个就了解啊，了解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婚恋观，还有呢中国人的婚恋观，以及中美这个婚恋观的一些差别在哪里。好的，那接下来呢，我是想从这个圣经的角度啊来解读西方人的爱情观。那我也就是问了 ChatGPT， 对，他是这么回答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是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他说他来帮我简洁但有深度的方式从圣经角度来解读一下西方人，尤其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欧美人的爱情观。第一呢，爱情是神圣的盟约，不只是情感冲动圣经如创世纪2:24提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基督教文化里，爱情与爱情到婚姻被视为一种圣约，不是随意的约会或短期的激情。这种盟约呢，强调了忠诚、牺牲和一生一世的承诺。第二，爱是选择，也是责任。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真正的爱呢，不只是感觉好，而是一种持续做出爱的决定，即使感觉消失，也依然爱。三，爱情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自我为中心。西方传统基督徒认为，爱一个人是首先从对上帝的爱流露出来的，不是为了满足自我，而是为了彼此成全，为对方的益处而努力。四，男女平等，但角色不同。以弗所书哈，5:22-33提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为他舍己。在传统理解中，丈夫代表领导和牺牲，妻子代表支持和信任。虽然现代社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这种互补性思想呢，是根植很深的。第五点，纯洁与等待。圣经强调婚前守贞和对婚姻的尊重，守住贞洁哈，所以很多西方基督徒家庭呢会强调真爱等待，对 ，true love waits， 推崇在婚姻中完成性关系的圆满。总结，传统西方爱情观受圣经影响，很看重承诺、责任、牺牲、自我约束和属灵连结。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世俗化了，但这些深层价值观还是在很多文化细节，比如誓言、婚礼仪式、对忠诚的高度重视里流淌。我们再看一下哈，需要他给我们补充一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就是现代西方爱情啊，跟这个圣经观念的冲突与变化。现代西方爱情和圣经爱情观冲突与变化有哪些？第一点，从盟约到契约，圣经里的爱情和婚姻是神圣盟约，强调不可撤销，终生承诺。现代西方社会更倾向于把婚姻视为一种契约，双方同意就开始，不合适就解除，感觉个人幸福感和个人幸福感就成了关系维持的关键，而不是牺牲与忠诚。第二，从神为中心到自我为中心，圣经强调的是爱是出于对神的顺服，目的是成就对方，荣耀神那现代呢，则强调自我实现、自我感受、自我成长，如果关系让人感到不快乐就可以结束。个人自由和幸福被置于至高的位置，神或道德律被边缘化。三，圣洁对纯洁和性的理解变化。圣经要求婚前守贞，把性视为呢婚姻盟约中的神圣的部分。现代西方普遍接受婚前性行为，性被看作是一种私人体验或情感表达，不一定需要婚姻来作为前提， 也有更多人主张性自由、多样化的关系模式，包括什么开放式的关系，还有多重伴侣等等。四，对离婚的态度变化。圣经中离婚是极为严重、极力避免的事情，当然除了极端的情况如奸淫。现代社会离婚变得容易且普遍，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正常选择，离婚不再被广泛的道德化或羞耻化。五，对爱情终极意义的理解。圣经认为爱情，特别是婚姻中的爱情，是为了映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属灵的使命。现代人更多认为爱情是为了自我情感的满足，是追求个人快乐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总结一句话，现代的西方的爱情观已经从一种以神为中心、强调牺牲与责任的神圣盟约，演变为以自我为中心、强调感受与选择的契约关系。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节目呢还在持续当中啊，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说如何从这个圣经的角度去剖析西方的这种爱情观，然后呢我们又聊到了说当代啊现代的这个西方爱情观呢是和这个传统的西方爱情观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对吧？包括呢包括什么，就是现代的这种西方的爱情观和圣经观念的冲突和变化，不知道说大家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跟 Estelle Honey 来连接来跟我分享啊。那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找到我，或者说找我的小红书的这个名字啊，叫做自由乐女神，就可以找到我。我小红书的名字叫自由乐女神。那我又问了这个 ChatGPT 哈，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来回复的。就是因为我说到了嘛，就是特别建议啊，建议我们这些华人女性哈，如果你想跟欧美男性去结婚，对吧，跟他们去谈情说爱的话，首先呢你要去了解啊西方的欧美的他们的这个男性的这种婚恋观，对吧，他们的价值观啊。所以呢我现接下来我问他的一个问题是，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结婚合适吗？有什么困难？华人女性呢与欧美男性结婚的适配性与困难是一个很复杂又多样化的多样的话题。虽然很多跨国婚姻呢都能建立幸福的家庭，但在文化背景、沟通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啊，他给我做了一个这个举例分析哈，适配性就是优势，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适配性。一，文化多元性。跨文化的婚姻通常呢能够为家庭带来多元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可以帮助孩子从小接触不同文化的元素，培养包容心和全球视野。例如呢，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呢的孩子可能会从小学习两种语言，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增加社交和文化适应能力。第二点是什么？家庭观念的相互补充。华人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和孝道，而欧美文化可能更强调个人自由。通过婚姻，双方可以互补，让这个家庭呢既有亲情的温暖，又有个人的空间的尊重。例如，华人女性在照顾家庭、尊重父母方面具有很强的责任感，而欧美男性呢可能更加注重支持配偶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我觉得这还挺互补的哈。三，促进国际文化国际化的视野。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的婚姻往往有利于双方拓展国际化视野，特别是在商业、教育、旅行等方面的接触与融合。举例，这种文化差异能够带来在跨国工作、交流、文化节庆等方面的乐趣和深度了解。是的，网上看了哈，就很多人真的他们就喜欢，对吧，他会喜欢这种跨国的东西，异国的文化的交流啊。很多人对很多这个欧美的西方人呢，对于我们中国 文化呢、历史啊，都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甚至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困难啊，有哪些挑战，哪些困难？第一点，文化差异与沟通障碍，语言障碍。如果华人女性的英语水平不够流利，可能会导致沟通不畅，影响双方情感交流。虽然语言是可以学的，但初期的语言障碍仍然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举例，例如女方英语不好，她可能在与丈夫的家人或朋友沟通时感到不自在，甚至是错过一些重要的社交互动。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更加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和兴趣培养，造成家庭教育观念的冲突。第三点，社会认知和偏见。在一些欧美社会当中，可能存在对跨种族婚姻的偏见，尤其是在较为保守的社区，可能会面临外界的异样眼光。举例，女方可能会遇到刻板印象，如被认为是为了绿卡或者经济利益而结婚，尤其是对于那些未曾在国外长大的华人女性而言，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第四，两地生活的挑战。如果夫妻双方呢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生活中呢可能会面临两地分居的困难。例如长时间分隔两地，文化的差异和生活的不同步可能会导致情感上的疏远。举例，如果双方家庭有一方在中国，一方在欧美，可能会因为繁忙的工作和时差而很难兼顾双方的父母和家庭责任。第五点，婚姻期望的差异。华人女性和欧美男性在婚姻中对责任和角色的期望可能不同。例如，华人文化中常见的是女性扮演更多的家务和育儿的角色，而欧美男性则可能更是习惯双方平等分担家务和育儿。哎，这个很好呀，对吧？举例，欧美男性可能会期望两人平等的这个分担家庭责任，而华人女性可能更倾向于承担照顾家人、料理家务的传统角色，这可能导致对家庭责任的期望不同而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华人女性啊，华人女性可以解放了，是不是稍微能轻松一点，对吧？我们来看他的总结啊，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结婚是否合适，取决于两个人如何跨越文化差异、沟通方式的调整，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共同的价值观。对，你看我一直在强调啊，价值观啊，是否有足够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理解。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关键在于双方的沟通、包容以及相互的尊重。如果两个人能够理性的去看待和包容彼此文化的差异，那么这段婚姻就有机会成为一种丰富多彩、相互成长的经历。丰富多彩这个词儿用的好吧，相互成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对吧？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哈，我们了解很多这个在美国呀，然后甚至是就是欧洲呀，对吧？这个美国的婚恋观、价值观，欧洲、欧美的西方的婚恋观、价值观，以及这个现代的西方的爱情观和在圣经当中的这种爱情观、婚恋观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冲突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期内容，希望能够给大家打开另外一扇窗，对吧？然后呢，让大家呢有些收获。OK， 亲爱的西家宝贝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呢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边呢，艾斯黛拉哈尼也再次的来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啊，下个星期天的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会在空中准时出现。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谈谈情，说说爱，希望我们的节目的陪伴至少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你是感到快乐的，你并不孤单，好吗？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最后呢依然是送上 Good Night Kiss， 晚安宝宝们。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玲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clan 的流星小夜曲。很快的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今天已经是来到7月5号了。

今晚咧节目咧率先为我哋打头阵嘅咧系哥哥啊张国荣啊呢首咧大家可能好熟悉嘅歌曲，但系咧又似乎好似有啲陌生。睇下你系边度人啦、啊。如果你系香港人嘅话咧，我谂相信咧系比较少听到呢个版本嘅。原本系1987年嘅粤语版本啦，但系1988年嘅3月咧，佢张国荣咧为台湾嘅市场咧推出咗一个国语版本啦、啊。两首歌都系叫做《拒绝再玩》嘅，原本系嚟自日本乐队《安全地带》嘅歌曲啦。广东版系林振强填词嘅，国语版咧就系哇哇啊。点解会今晚会拣嚟呢一首歌曲呢？因为咧早前咧 ，Missland 咧喺 Facebook 咧睇到一个台湾电视台一啲嘅怀旧片段啊，就有哥哥咧当时好似喺华视啊做呢个歌曲宣传啦，就系、是、现场唱咗呢一首嘅歌曲嘅。咁于是咧引发咗今晚有呢一个香港人作品或者香港人歌星嘅国语版专题啊。好多人認識佢嘅國語歌咧，應該係《吻別》啦。但係其實喺呢個之前咧，佢應該出咗4張嘅國語碟同埋1張嘅國語精選大碟噶啦。

原本是德永英明的歌曲叫做 Ring， 1986年呢张学友唱了林振强填词的广东版叫做南粤，是一首唱歌技巧挺有难度的歌曲。在同一年呢就为台湾呢就推出了这个国语版，都是叫南粤，就由这个陈嘉丽填词的。不过呢 Musiland 呢最早接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不是来自台湾这张的专辑，而是呢在广州买了饼张学友的国语歌曲录音带，叫做 Amore 爱慕的。咁里面呢就有这一首的歌曲了。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1991年由胡伟立作曲，小美填词，成为了这首的电影主题曲，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而那部电影就叫做《至尊无上义之永霸天下》。一年之后刘德华就要推出这个国语专辑，于是索性用了这首歌来作为这个标题歌曲，但改了名叫做《来生缘》，而且还是亲自填词。90年代有很多香港歌手都会去台湾发展，往后也有回大陆。这位近这十几年都是不停在大陆演唱的，大家又记不记得他曾经在80年代台湾出过国语碟的呢？

一首咧，原本系 Angie Go 嘅跳舞歌啦，叫做 Eat You Up 啦。当时咧就世界各地咧改咗好多个版本嘅，包括咗有日本嘅迪野牧羊子啦 ，Dancing Hero 啦，而咧香港咧就有林敏聪帮佢写咗呢首嘅歌词，就成为咗陈慧娴嘅非常爆红嘅一首歌，叫做《跳舞街》啊。两年之后咧，宝丽金咧为陈慧娴咧喺台湾推出佢第一张嘅国语大碟，叫做《傻女》。於是咧就由一位叫做顾玲嘅咧写咗国语词啦，成为咗呢一首叫做《舞动的心》啊。其实咧好多香港嘅歌手咧开头咧去台湾出碟咧都系即系保险计啦，都系用咗自己一啲咧当红嘅一啲广东歌，然后咧改编咗为呢个国语版嚟到俾台湾市场嘅。譬如关淑怡就系啦，呢首歌咧其实出咗几年啦，又先至有呢个国语版啊。

我记得咧前嗰几集咧，当我播一位港星咧唱国语歌嘅时候咧，有位嘅听众啊同我讲咧，佢话都唔知佢唱乜。其实咧，我就觉得咧都算系叫做唔差噶啦，因为咧香港人咧不嬲咧以前啊都唔系好善于讲呢个国语嘅。咁咧，但系去到台湾边咧出碟咧，好多时候都要揾台湾嘅监制啦。我谂已经都系叫做帮咗一个好大嘅忙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有啲人咧，佢嘅国语咧本身都可能比较好嘅。我谂相信咧，关淑怡咧就是其中一位啦。因为我记得咧，当时候啊，佢应该好似系读呢个苏浙公学嘅，咁咧就有国语班嘅。咁当然佢嘅国语就一定系唔差啦。1989年有卢东麟作曲、向雪维作词嘅《难得有情人》啦。五年之后咧，将首歌曲改为国语版，由谢明训咧填上国语歌词，但系咧仍然保留咗个歌名叫做《难得有情人》啦，仲成为咧佢喺台湾咧推出嘅第一张国语大碟嘅标题歌添。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嘅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是雷仲德的作品，作词的就有林夕的花花宇宙。不过原来国语版的不得了亦都是林夕的词作来的。应该是当时这首歌分开香港和两地同时间推出不同的版本来作为主打歌的。唱歌的是陈慧琳。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跟住呢首歌，不如先介绍咗广东版啦，叫做《明年今日》啦。
6: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属于2003年的歌曲，分别有国语版和粤语版的旋律，就由台湾的创作人陈少霞所写的旋律，一定是没得输的了。作词的两个版本都是由林夕来执笔的，国语版叫做十年，非常之有意思。十年的时间其实以往觉得是觉得好慢好慢，其实现在真的每十年都过得好快好快，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的人一些的感伤。跟住嚟呢首歌咧，就属于一首电影嘅主题曲，粤语版咧系林志美，不过去到台湾咧就改咗由佢嚟到主唱啦。

这首呢属于1984年呢杨帆执导嘅电影少女日记嘅主题曲啦，由林志美所主唱嘅叫做偶遇嘅。咁而佢都好似我嘅印象之中呢佢有录到呢个国语版嘅。不过可能呢将呢套电影呢搬到去台湾嘅时候呢即係要可能要更加多嘅知名度呢，於是呢就改咗呢由潘越云呢嚟到主唱。但係呢你话问我嚟讲呢我就觉得林志美呢比较唱到个少女味道嘅。啱啱听过呢就係潘越云嘅偶遇啊，唔知香港嘅朋友你哋听过未呢。跟住呢首歌呢就係张国荣同埋许冠杰合唱嘅《沉默是金》，你估变身之后会变一点啊。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大家咧就唔好觉得奇怪啊！当时候咧，我听到呢一首歌嘅变身咧系温金龙嘅二胡版本啊，但系咧点解个名咧叫做《海海人生》嘅咧改咗嘅咧？原来咧其实呢首歌咧有呢个台语版嘅，系由陈盈洁咧所主唱嘅《海海连线》《海海人生》啊！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

大家应该最熟悉的是罗大佑加上蒋志光合唱的《皇后大道东》，不过在台湾的版本就变了台语版，也都由这个蒋志光换了这个林强，成为了这首叫做《大家免着家》的，就是大家免着惊。跟住落嚟一首陈百强嘅歌曲，原来都有国语版嘅噃。

原本是一首1980年的陈百强的歌曲，叫做鼓舞，又是叫做喝彩。12年之后1992年邰正宵就跟蔡幸娟唱了这个的国语版，叫做为我喝彩。感觉是 modern 了的，但是这首歌也都是算叫做是都挺好听的。跟住嚟呢首歌咧，应该就系国语版同埋呢个粤语版，应该都系同期差不多时间推出噶啦。一个咧叫做《半梦半醒》，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半梦半醒之间》。佢就系即将会开演唱会嘅谭咏麟啦。

一个钟头嘅时间咧，真系过得好快嘅。我自己又觉得系咁样啦，唔知你嘅感觉又会系点样咧？因为咧要播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啦，我拣咗嚟一首咧梅艳芳嘅歌啊。粤语版咧叫做《孤身走我路》，而国语版咧差不多个感觉嘅，叫做《走上寂寞路》。不管呢个粤语版或者国语版啦，都系属于梅艳芳比较早期嘅歌曲嚟嘅。但系唔知点解咧，我觉得呢首歌咧成为佢嘅人生啊一个 ending 嘅写照啊。好，请大家欣赏这首梅艳芳的国语歌曲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下一集时间再见，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跟我学粤语，今日又系我阿飞，同埋有一位嘉宾，我哋上次嚟过嘅叫做小红帽。
8: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
7: 系啦，欢迎小红帽上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咁我前面呢就做咗好多期係唱歌學粵語嘅，咁今晚呢我哋開始嚟一段新嘅課題。咁呢個課題呢就係、是、專門講一啲喺粵語方面嘅口語。喺粵語嘅口語入面呢，我哋有好多都係特別嘅，有啲係用文字係用個音嚟到代替，有啲甚至係冇文字嘅，咁或者有啲係一啲生僻字，都已經連字典都查唔到噶啦。咁例如好似啊飛啊，通常我哋話飛機啦，係咪飛起上嚟啦？咁但係咧，飛喺粵語入邊咧可以係票據，或者是块面，或者是飞机，或者是抛弃，很多这些用意。那今晚呢我就想问一下小红帽，今晚我想问一下小红帽，在你听到的或者是看的港产片里面，对于你来讲经常会听到的粤语口语是哪个字呢？
8: 嗯，有几个字感觉还是挺特殊，经常能听到用的，就到处都能有。
7: 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就来展开来学一下。
8: 比如说普通话里面用的这个大佬，
7: 大佬，
8: 哎，是的，这个感觉在广东话里这个老字非常用的非常的多。
7: 对，经常大佬大佬，经常这些剧本上面就那个影视剧作品上面都听到，是吧？对，
8: 是的。
7: 对，老，我们先来发音，老，正音老，老的粤语是楼，
8: 楼，
7: 就好像一层楼两层楼，上楼楼梯的那个楼，是吧？楼，对，很像啊。那么广东人用来称呼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叫老楼。
8: 那到底这个老是褒义还是贬义呢？
7: 其实老呢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主要是看老前面是什么字。
8: 那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7: 好，比如说贬义的可以是傻佬、癫佬、死佬，是吧？ 索罗，索罗，你听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8: 傻。
7: 傻，对了，就是骂人、歧视人的一个。癫楼，你知道癫楼是什么意思？
8: 疯癫的
7: 癫。对对对对，
8: 说这人是疯子。
7: 对，然后呢，后面一个有点严重了啊，这个意思叫死楼。
8: 那是死吗？
7: 对，是死，死老。对，那么锁楼就是傻子，丁楼就是疯子，谁楼就是死东西。那么你看看，
8: 感觉是不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就是那种贬义的称呼外国人的，有那种那个写成字叫什么死鬼佬，大概那个。
7: 鬼佬，对，鬼佬，谁鬼佬就是骂人了。鬼佬、鬼佬也不一定是歧视他，就是有点不尊重吧。因为老美的长相就当时我们的审美观有点差距，看起来不像人，所以呢，就他们把这些西方人那种长相的人叫做鬼佬，像鬼，所以就鬼佬，然后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就是谁鬼佬，就是骂他的。
8: 那感觉这个鬼佬的那个感觉，其实跟普通话里面喊老外这个比较中性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老外其实也不是那么褒义，就是但是也不是特别贬义。
7: 对对对，有点排斥，但也不至于去歧视你，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来正音学一下傻子、癫子和后面那个我其实不太想说啊，那先。我们来正音，锁楼，傻呢？粤语是锁，你看到我的嘴巴哈，嘴型很重要。锁楼，对，锁楼，对，下一个。癫子就疯子啊，疯癫，癫楼，对，这个癫呢是有前鼻音，
8: 癫，
7: 对，你看后面那一部分是前鼻音是吧？结束音在音在上面，癫，对，要有前鼻音。如果没有前鼻音，就变成了滴，就变成了滴滴答答的滴，滴音，
8: 滴，
7: 对，丁楼，
8: 丁楼，
7: 对，你发现发癫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在结束的时候呢，整个舌面往上面往上颚轻轻的压起来吗？顶上去，但只是不是顶啊，应该是整个平面往上面托，丁楼，对。那下一个呢？刚才说了不太好听，好像有点骂人的脏话。我们只是学发音啊。死老呢？粤语是谁？
8: 谁楼，
7: 对，刚才我说了，这些都是贬义的。
8: 那哪一些是褒义的呢？
7: 对，褒义的呢，就像你刚开始提到过的大佬、大楼，就是褒义的。这个大楼也有很多意思，比如说江湖上面的老大，他们叫大楼。自己的对自己的哥哥呢，我们也叫大楼。
8: 大楼。
7: 然后，在一个集体里面，你觉得那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但是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那么也可以用大楼来称呼，就证明你们俩很熟悉。然后呢，他的辈分或者是他的资历比你高，我们都可以叫大佬、大楼。
8: 嗯，有点像，比如说普通话里面那种比较亲密的哈，嘿，老大，怎么样那个感觉。
7: 对，也可以说是大哥，因为大哥除了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大哥，也还可以用在一个团体里面或者是一些好朋友里面，是吧？大哥啊什么的，对吧？
8: 但是大佬也可以是女的吧？
7: 很少。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嘿，我们女性基本上不用大佬，有时候呢就表示有点点夸张吧，不满吧，也会说的，但不是真正是喊他，只是感叹的时候呢感叹一句，比如说大佬有没搞错啊，就是一些很惊讶的时候那种语气，就哎呀大哥，我说大姐，就尊称你一下，其实呢就表示自己的一个惊讶而带出来的一些不满吧。嗯，是这
8: 一种表达情绪的感觉。
7: 对对对。然后大楼相对应的你猜是什么？
8: 就是这个之前学过，比如说家里最小的孩子这个词。
7: 对，
8: 对，
7: 那个叫塞楼。
8: 塞楼。
7: 那么我们来正音，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配搭，跟老跟楼来配搭。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跟你正音呢？因为我刚刚听到了你发那个塞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还要再纠正一下的。那么大佬应该很容易是吧？大楼，
8: 大楼，
7: 对，这个没问题。那个塞楼，塞它的结束音落在一，塞
8: 塞，
7: 对了，塞楼，
8: 塞楼，
7: 对。如果你把后面的一省略掉了，就变成塞楼，这个是没有发音完整，塞塞
8: 塞，
7: 对，
8: 楼，
7: 对，塞的韵母呢应该是 i， 但是粤语呢非常强调它结束音落在什么地方，塞
8: 塞
7: 楼，
8: 楼，
7: 对。好，在时间还有两分多钟的时候呢，我来再教你一个哈。现在非常多人就把他们心目中比较富有的人呢赋予了一个老，那前面是什么呢？有钱楼，你猜一下
8: 啊？有钱老，
7: 对对对。好，
8: 有，
7: 对，钱，
8: 钱
7: 楼，
8: 楼，
7: 有钱楼，
8: 有钱楼，
7: 哎，非常标准。在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听到有钱楼这个词是从 TVB 的那些连续剧里面，就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然后他们经常说啊，有钱楼住山顶，知道啥意思吗？
8: 住山顶。
7: 对，
8: 有钱老住山顶。
7: 对对。然后他们还有用各种各样的行业来放在老的前面，比如说屠夫、汤居楼。汤，
8: 这个字我不知道什么。第二个我知道是猪，但是第一个字不知道是什么。
7: 对，第一个字呢是汤，就是杀猪。在粤语里面，这个汤呢是左右结构，左边是当时的当，右边是一个立刀旁。
8: 然后
7: 有印象吗？
8: 普通话里没不太见的字。
7: 对，
8: 算生僻字了。普通话里
7: 生僻字， 基本上我用拼音是打不出来的，但是我在手机上面用手写系统，它显示出来。汤，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通话叫汤啊，粤语是通居楼。
8: 通居楼。
7: 对，比如说在卖鱼的，买鱼楼。
8: 买鱼楼。
7: 对，你看
8: 这个能明显一点。
7: 对，比如说他们那些木匠，他们叫做刀木楼。这个有点难度。对，
8: 刀吗？还
7: 是不是，是斗争的斗。
8: 啊。
7: 斗木，那些木头的木，木匠啊，刀木楼。他的木匠就是刀
8: 楼。
7: 对，我爸爸也会做。做一些手工，比如说茶几呀、大床呀、床架呀，以前不是有。
8: 哇，这都是专业级，这不能叫手工了。
7: 他是学着的，所以呢，我知道以前做这一行的人就叫做刀某楼，也都是老。这些呢是，也不能说是褒义吧，就是，不是贬义词，中性，对，中性词。但是在粤语里面，楼普遍来说都是有轻视的意思，就是对这个行业可能现在演变成为因为普及了，很多人用了，那么轻视的这个意思呢就少了。那好，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期继续邀请小红帽上来跟我们一起学一学粤语口语中的一些特别的字、特别发音和特别的用法。各位晚安，
8: 拜拜。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2: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13: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4: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15: Hey Peggy 你好，吃喝玩乐西雅图，咁就 Happy July 4嗬，即过咗啦。
16: 系啊，
15: 可以讲埋啲小远方。
16: 系啊，阿怡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系 Peggy。
15: Hi。
16: 系啊，日就系 July 4啦。应该就好多 city 咧，就系唔俾放烟花嘅。但系琴晚咧，都听到出边咧有啲人12点之后都嘣嘣咁嘣咗四声，我就觉得好唔好，好嬲啊，好嬲啊！人哋都唔俾放，你仲喺度嘣啊，咁夜仲喺度嘈住咁样咯。有阵时有啲人点解啲人唔听嘅咧？点解唔听嘅咧？嗬，有啲人就好奇怪嘅。不過國慶又開心嘅，琴日係係啊係啊，咁琴日好特別啊，因為我哋今年嘅國慶係250周年啊嘛，係啊，即係
15: 好係啊，
16: 好，我哋今日個話題講乜嘢？
15: 係
16: 其實
15: 係啊， 我哋个片头歌咧系《漫步人生路》啊嘛 ，Patty 啊，听唔听到我？睇唔睇到啊？
16: 听到，听到。
15: 听到啊！今日个网络差咗啲吓。
16: 系。
15: 咁我哋个片头歌咧系《漫步人生路》啊嘛，我哋唔止唱啦，我哋要跳啦，系咪？咁其实咧就我哋今日个话题咧系讲回忆啊 ，Patty。嗯。咁点解会讲回忆呢？就系嗰日我同阿 Patty 讲开啦。哎呀，你我哋做 live four 咧，边度边度烧烟花喎？你 Mesh Island 又烧喎，系咪啊？咁好似你话咧，就而家烧烟花就少咗咁。其实咧，我好惊，系啦。其实我好惊烟花嘅，因为我有个即系、就是、有个回忆咧，系唔中意噶。所以今日同你讲啊，回忆有冇影响到你嘅人生咧？咁样样系
16: 啊。嗱，其实讲回忆咧，我觉得系有两个噶啦，系有好嘅回忆，亦都系有唔好嘅回忆。好嘅回忆咧，就我哋好怀念过去咧，诶谂翻起咧，即系话系好美好嘅回忆。唔好嘅回忆咧，就变咗你日后影响你噶，又叫做有阴影啦。
15: 系啦，回忆惨透嘅回忆咧，你可以咁讲，就令到你有阴影。如果系开心嘅回忆咧。就是会令到你
16: 好怀念咯，有怀念，
15: 分多分嘅，
16: 攞多分就得开心啫，系啦，开心，即系你会好怀念咯，好怀念，谂翻
15: 怀念啦，
16: 系啦，怀念，系啦，嗯哼，
15: 系啊，系啊，咁我哋讲个唔开心先啦，讲个烟花先啦，我哋先苦后甜啦，好嘛？
16: 系烟花系你唔开心啫，唔系我，
15: 系烟花系我唔开心，系啦，系，咁即系我就惊火嘅，即系唔係講煮餸嗰啲，你話燒炮仗啊個火啊辣嗰啲，我就驚嘅。咁係因為即係童年都有個陰影嘅，就即係嗰陣時屋企人咧就係、是、有人係咧即係中國嘅地方啊嘛，喺煙花廠嗰度做啊嘛。咁咧就火燭啊！咁你知道你邊度火燭都唔驚啊！你煙花房火燭，咁佢就真係彈到就話周圍都係火噶啦嘛，同埋炮竹搶火竹係真係好危險噶嘛，係嘛？即係譬如你話煤氣公司煤氣漏咗，咁你咪好危險啊，係咪啊？咁咧就即係我個親戚就即係佢已經係燒到都九成噶啦，一十成就死得噶啦咁樣。咁佢即係就燒到滿身都係傷啦。咁嗰陣時就係、是、佢應該係大過我嘅嗰陣時嚟講，我好細啫嘛，咁樣咁佢就話：，誒、哎、國家咧知道你咁樣犧牲咧，都係即係要問你有咩遺望啊咁樣嘅。咁佢話嗱，我唔記得佢嗰陣時係幾時啊？佢話嗱，我只係咧，我想食荔枝啫。咁你都知道荔枝有個故事啊，咩妃子笑荔枝笑三百咩加速都去運啲荔枝俾阿妃子食呢個故事啦，係咪？每次咧。我食荔枝咧，我就諗起呢一段嘢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即係唔好嘅回憶啦，係嘛？即係譬如煙花嗰陣時候，我就會諗啊，原來佢哋呢個工作係好危險嘅。你都睇到佢哋嗰啲緊船啦，或者係琴日就係喺 Space Needle 嗰度燒啦，係咪？咁就即係危險嘅程度係相當犀利嘅。咁其實我咧唔係睇佢個開心，我成日睇佢背後究竟有幾危險嘅。即、哦、係、就是、我個觸覺就係咁咯。
16: 即
15: 係呢個係第一單，或者 Patty 又
16: 我就同你相反喎，我好中意睇煙花嘅喎。因為如果你係講回憶咧，因為我就記得以前喺香港細個嗰陣時咧，有煙花睇咧，我爸爸就拖住我哋去睇煙花，好開心。即係我覺得煙花好靚。咁爸爸拖住我一齐咁样，同埋啲屋企细佬啊，咁家姐咁，即系成班，你知我哋好多兄弟姐妹噶嘛，咁成班一齐出去睇烟花咧，嗰、那个回忆系好开心噶、哦。咁所以到我而家今时今日咧，我都好中意出去睇烟花噶、哦。好似下个星期我哋 Mercer Island 自己啊，有每年嘅7月4日之后嘅下一个嘅 weekend 咧，就是、我哋 Mercer Island 自己放烟花咧，我都会去睇噶。我好開心噶，我好中意睇噶，我覺得好靚噶，係、啊，所以我個回憶嘅同你回憶係今次唔同啦。我個回憶係好嘅回憶嚟嘅，睇煙花。
15: 同，咁我係啊，我又覺得哇，啲人幾個鐘頭去等位咁去睇煙花，即係我覺得，你哋好無謂喎、啊，即係我會咁樣諗嘅喎。因為其實人哋好開心㗎，即係咁講。
16: 係啊，值唔值得啫嘛？有次我嗱，我哋去睇煙花，其實我都通常同另一個朋友就係啊。即係翻我哋自己，我就冇去 Space 呢度咁遠啦。我覺得係揾泊車揾位嗰啲麻煩啦。咁我自己 Mercer Island 呢一度嘅咧，我就自己食完飯咁咪行落去，咁啊同埋朋友一站落去，係啊早少少去咁坐低當傾偈啫嘛。 大家傾偈，聽完到咁上下，我黑曬啦，咁就睇煙花咯。咁成個過程我都覺得幾好享受嘅，係咯。所以一個個人覺得咧，我都好明白你嗰個回憶係唔好，因為煙花影響到你一個咁好嘅親戚朋友，即係好可惜啦嚇，遇到啲咁唔好嘅劫數啊，可以咁講啦，係咯嚇，
17: 係。咁又可以講下我自己本人啦，係咪啊？就都係講本人啦嚇。我記得我有一次搭飛機咧，就遇到氣流，哇！嗰啲氣流真係嗰個飛機一跌咗都好幾分鐘啊。咁咧變咗咧，我每一次搭飛機咧，個飛機喐一喐咧，我就好驚噶啦。咁我先頭就問阿 Patty， 究竟即係我哋遇到啲回憶咧係唔好回憶嗰陣時咧，有冇影響？到你将来有冇个阴影喺度？我就有啦吓，我就有啦。
16: 嗱，搭飞机咧，我就不嬲都好惊咧。飞机遇气流震嗰阵时，我就好惊嘅，即系我不嬲都惊噶啦。我就冇乜嘢话曾经因为佢影响到乜，而系我本身就系一惊佢震，我就惊噶啦。但系有啲咩回忆影响到我自己惊咧？就系话我个童年回忆，就系话我以前细个啦吓。我系怕我系惊见死人噶嘛。即係我意思話過咗身嘅死人啦，同埋喪禮我係驚，因為我好細個嗰陣時咧，我係曾經經過一個殯儀館咧，好多年前，我成我好細個嘅啫，咁我哋見到個跟住殯儀館咧，就有一架貨車就啱啱係搬啲一啲遺體入去啊。咁嗰啲遺體咧，佢只係用一個布肉酸啊，即係我應該係一個布袋咁樣裝住啩。咁嗰個我就覺得好恐怖啊，我好驚啊！咁同埋所以我自此之後咧，嗰個經歷就係話，啲人幫啲遺體好恐怖嘅，同埋喺殯儀館裏邊嗰啲指責人咧，我見到我又係好驚嘅。呢啲我叫做係我嘅童年陰影咯。所以我到而家今時一日咧，我成日都會發夢咧，就夢翻起咧，我係喺個夢裏邊咧，我就係會。見到呢啲環境咧，我成日想避開佢嘅，但係避嚟避去咧，走幾條街咧，嗰啲嘢都仲係喺我面前出現嘅喎。呢啲陰影咧，我係一路我幾廿年之後，我都久唔久都有呢啲咁樣嘅噩夢咧。我叫做係啊，所以個回憶係好影響我嘅，係啊。咁同埋另外一個回憶就係話，又係講翻呢啲咁嘅事咧，就話以前好多年前啲人好中意有啲咩 show 咧，係遊街嘅個 parade 咁噶嘛。咁好多年前，我記得我參加過一個親戚喺鄉村嘅，佢過咗身之後咧，我哋嗰個唔知乜嘢啲唔知乜嘢嘅關係啦，佢就抬住個棺木咧，就係遊街嘅，喺梅窩度遊街嘅，即係佢曾經喺嗰度打個天狗，跟住去咗邊一度食過乜嘢咧，咁就將嗰個遊我哋嗰個 parade 咧，就係喺嗰度嗰度巡咗條村，巡到佢屋企，跟住夜晚黑咧，到我爸爸又唔走，我記得我爸爸同呢個我親戚係好 close 嘅一個關係嘅，即係好似親兄弟弟咁嘅意思嘅嚇，咁所以我爸爸細細個帶我哋入去欣賞，唔係欣賞啊，即係參加佢呢一個嘅遊街呢個活動啦，同埋夜晚叫做。守夜啊，好恐怖啊，好恐怖啊！嗰時個鄉村已經好黑噶啦嘛，喺梅窩嗰啲地方，跟住就打齋啊，啲紙扎公仔啊，咁嗰啲嘢啦。呢一個對於我陰影，我真係好驚，好恐怖啊！但我嗰時細個，我爸爸唔知點解要帶埋我去咧，可能我爸爸覺得話呢個係我嘅兄弟啊，我要帶埋屋企人去參加個葬禮咧，係代表我哋一個喺都係一個係追憶咁樣啦。咁但我可能我爸爸唔知道我哋好驚啦。呢啲場面到影響到我呢啲回憶啦，到我頭先同你咁講，
17: 所以
16: 發夢都成日見到呢啲嘅，好恐怖噶嚇。所以乜嘢咧？
17: 咁所以就話咧，而家好啊 ，Patty 嗬，你聽唔聽到我講嘢㗎？
16: 聽到，而家聽到嚇，有陣時窒窒嚇，唔緊要，你繼續嚇，係
17: 聽到嗬。咁所以咧就话咧，而家啲细路仔好啊，识得话俾爸爸妈妈听。嗱，我唔捉啊，唔好叫我去做呢一样嘢。系咯，佢哋有冇顾我哋嘅感受嘅咧？嗬，要睇呢啲嘢，要经历呢啲嘢，系嘛？唔识噶嘛，其实细路仔系嘛？
16: 有啲细路仔就唔惊嘅， 可能啲細路仔唔驚，同埋啲細路仔細個咗見過咗，大個就唔驚。好似我嗰時同我屋企人傾㗎，即係譬如話，呢啲冇所謂嘅事，講翻出嚟冇緊要。嗰時我同我啲家姐啊，同我有一個細佬傾開就話：你嗰時細個嗰時見到你驚唔驚㗎？佢驚㗎，驚㗎。咁我哋而家驚唔驚？佢而家唔驚，乜都唔驚。即係我細佬就咁講，佢我而家乜都唔驚㗎咁咯。但佢細個嗰陣時係曾經驚過，咁我同我對上我家姐傾偈，佢係啊係啊，諗起都好驚啊咁啊，所以每一個人個影響嗰個回憶啊，未必係可以會影響到過後嘅咯，係因人而異咯，我就覺得係咯嚇，嗯哼，
17: 嗯，
16: 但係有陰影㗎，好多時有陰影㗎。
17: 我而家喺度驚緊喎，因為
16: 你驚乜嘢啊？
17: 我哋今日講翻都幾差喎，聽嚟聽咩都講乜嘢喎
16: 嚇。係，聽到你繼續講啊嚇，嗯，
17: 都聽到㗎嚇。
16: 有少少有少少窒下，唔緊要嚇。你繼續講得㗎啦。
17: 唔緊要嚇。嚇，嗯，咁講咗呢個係飛機啊嘛，係咪？
16: 你搭飛機震得，因為震你又驚，係啦，所以你只要搭飛機，你都會一震親你就驚啦。咁
17: 係啦。
16: 咁你又怕？我記得你同我講過你怕游水喎，係咪啊？你怕游水喎，記唔記得？你講你怕游水啊嘛，係嘛？
17: 咁啱啱又想咁你講啊，因為咧，我傾偈咧都覺得你即係哇，係幾咁啊咁。咁嗰陣時咧驚啊，都會掀眼咁，就咁樣去遊嘅，都 OK 學咁啦。係咪？我陰影就我點樣咁遊？咁啲人話點樣教你點樣教？我唔好遊，我唔覺得嗰樣必須啊咁樣。就算話啲健康咧，我覺得自己迷信啦嚇，我都係唔。水啦咁樣，呢又係本一個回憶係唔好噶啦。試過兩次浸到噶，兩次係啊。
16: 好多時我都同人哋都傾過偈嘅，有啲人話，即係我覺得以前我哋嗰個輩咧，好多人係真係唔識游水噶。因為以前我哋嗰個父母唔覺得係游水係一樣求生本能啊嘛。到我即係我自己呢一代啦嚇，即係我嘅細路仔咧，其實細細個就。佢又學游水，我就覺得係一個係求生本領嚟嘅。你跌落水，你起碼要自己識得係唔使驚啊，識得係浮翻起咁樣咯。所以一般嚟講，而家咧好少細路仔係唔識游水嘅，即係而家依個年代咯，係啦。但我哋嗰個年代嘅話咧，我哋依一輩嗰啲人咧，好多人都係唔識游水嘅，唔覺，因為我哋個父母唔覺得我哋需要識啊嘛。
17: 嗯，
16: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講咯嚇。
17: 咁其實。游水咧係可能咧係最好嘅新陳代謝，因為我記得阿 Pat 咧，即係都唔要咩頭痛啊、腰食啊、胃乜嘢高乜個消化能力好。
16: 我諗你唔係，其實唔係嘅，我
17: 做
16: 我諗咩運動都係好嘅，咩運動都係好嘅。唔係話一定係，即係游水嘅好處就係話，因為你全身都喐到啦，同埋受傷嘅機會係少，嚇係咁樣咯。但係亦都係可以話游水係有一啲地方係，譬如你哋話，尤其是年紀人哋話年紀大咗嘅咧，應該要做一啲係有 impact 嘅嘢，即係舉下重啊。對於我哋年紀大咗嗰個骨質咧係會好嘅，但係游水就。做唔到呢樣嘢咯，所以係我諗唔同活動、唔同嘅運動，對於我哋身體每一個部分嘅好處係有唔同嘅，係咯咁樣咯。我哋不如我哋嚟第一，我哋第一節廣告先好冇嚇，第一節廣告 ，OK 嚇，
17: 好啊
16: ，commercial please，commercial please。
18: 餐饮、
19: 娱乐、
18: 招聘、
19: 交友、
18: 买房、
19: 投资、
18: 演出，
1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OK， 嗨，欢迎我们第二次广告回来啦。今天讲回忆，
17: 我们今天讲回忆的下课就听众原谅一下，今天的 WiFi 不知道做什么有少少窒窒地难为中我的 partner。 我们今天就讲回忆一下，先跟我就讲飞机烟花同埋啲朋友咧撞過車之後咧就唔敢揸車咁樣。咁 Patty， 你有啲咩補充係可以講下啲唔好嘅回憶啊？我仲講啲游水
16: 啊！係啊！
17: 哇！我好多嘢唔開心嘅回憶喎、啊，真係唔得。你講咗一兩次之後，我要講啲開心嘅先。
16: 係啊，係啊。其實回憶我哋頭先我哋開場都講啦，回憶係有开心回忆同埋有啲系唔开心回忆啦。开心回忆咧，我哋就话我哋好怀念，哎呀怀念过去咧就怀念过去上陶醉，系咪啊？相陶醉噶吓。如果系唔开心回忆咧，就会影响你咧，就变咗有阴影啊。对嗰阵时有阴影噶啦。之前讲咗好多，就 Evan 你讲就系话你一啲唔好嘅回忆咧，就变咗你有啲阴影嘅话咧，就变咗你再做嗰样嘢嗰阵时咧，就觉得有一啲唔好嘅感觉啦，系咪？系啦。
17: 是啦是啦，影响啦是你讲。
16: 我的阴影就是说是的，我怕嘛，那为什么我会怕黑怕鬼啊，怕那些东西呢？就因为我以前小个的时候见到这些东
17: 西
16: 呢，是很怕的，怕到我现在呢在一些梦里面呢都会不自觉，我平时没想的呢，在因为你知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呢，我觉得梦是非常之奇妙的。即係喺有時夢境裏邊咧，會突然之間做翻一場呢啲咁恐一個好似一個 story 嘅嘢咧，會令到我咧喺個夢裏邊就好驚啊！即係呢樣嘢變咗係一個童年一個陰影咧，影響到我日後嘅喺腦裏邊嗰啲嘢咧係磨滅唔到嘅。係啊，係咁嚇。嗯哼，
17: 不如不如咁啦，我同你咧都應該要帶翻啲飾物啦，不如。嗱，我睇見你咧又唔帶飾物，我又唔帶飾物嘅。哇，我見到人哋都帶好多嘅，我咧就從來咧就話。去旅行咧，你應該帶翻一啲飾物，即係譬如你冇咁驚啦。譬如你話即係人哋話咧，你個你譬如係你嘅印啊係啊，同埋時運高啊，咁你咪唔使驚咯。咁、你帶啲金銀珠寶保護你咯。即係如果你咁驚咧，就即係要做呢一樣嘢。
16: 啊，我就覺得好多人都知，嗱，有啲人話戴馬腦啊、串串嗰啲珠啊、乜珠嗰啲咧，我就冇噶。我就以前我戴飾物都係貪靚啫，戴紅耳環啊，戴戒指係貪靚嘅，即係襯衫嘅。咁到而家咧，唔知咪疫情之後咧，一疫情嗰時直情唔使戴啦，都唔見人噶嘛。咁變咗之後，而家就少咗戒指。平時我一定戴著件衫啦。一定戴個 pendant 就襯翻件衫，因為我又唔戴耳環嘅，我個 pendant 個嘴吊嘴就最緊要噶。咁我到而家都整整下都好似少咗戴啦，真係係啊！但我就冇話有用戴啲飾物嚟到辟邪啊，咩真咩咩運程嗰啲，我就冇依樣嘢，冇做到冇依樣嘢咯，係啊，係
17: 嗯嗯嗯啊，係咁係啊！我都見到啲人咧就係、是帶好多好多嘢，咁尤其是咧，即係我哋題外話啦嚇，啲男人會帶曬啲佛珠啊嗰啲咁樣，唔知係咪佢哋有啲好慘痛嘅回憶咧嚇？係咪佢哋有啲人事上唔過得啊，或者就話即係你都聽講啦，即係有啲明星啊，啲身邊嗰啲人就哎呀驚住唔過都幾多歲喎、啊，咁樣就係因為回憶翻咧，即係啲爸爸啊或者係咧佢屋企人咧好早就走咗啦，令到佢嘅回憶唔好咧，驚住自己咧都好快走啦，咁所以就。立定遺產啊，又立定遺囑啊，嗰啲咁樣，佢哋就係有一個唔好嘅回憶啦。Patty 係咪？即係驚，即係佢關啊！
16: 我諗，如果你話嗰啲人佢
17: 嗰啲咁，
16: 佢過唔關啲，
17: 我哋又唔識講呢啲啦。
16: 我諗啲唔關父母事嘅，通常呢啲人佢帶得佛珠嘅話，應該有高人指點佢嘅，即係去曾經去睇過一啲 睇嗰啲上市啊，或者係嗰啲預言家嗰啲咧，你幾多歲會可能會做乜？幾多歲可能會遇到啲乜？不如你就帶依啲佛珠啊，或者帶啲瑪瑙啊，帶啲唔知乜嘢嘅石嚟到保平安啦、啊。咁所以佢哋先帶嘅，我就覺得應該係咁嘅。因為而家咧，通常好少人咧都係麻木咁樣帶啦，通常都係有原因嘅。因為而家通常嘅知識水平是高了嘛，啲人一般佢哋都會係睇嗰啲書啊，或者係去睇嗰啲堪輿學家咁嘅教學嘅，
17: 助長個經濟係好嘅，
16: 其實好嘅，
17: 所以啲船上邊咧係。
16: 係心理，
17: 買咗個心安理得咧，咁你就舒服，係啦，咁你覺得嗰樣嘢保到你啊，照住你喎、哦，哇！佛光普照照住你喎、哦，係咪？我哋即係睇睇周星馳多萬佛朝宗係咪？即係笑到你咩咁好啊！咁我哋又講下美好嘅回憶啦 ，Patty 啊，啲乜嘢開心啊，令到你即係不停咁回憶。
16: 哦，美好嘅嘢啊！
17: 當我唔開心嗰陣時，係、哦、啊，唔開心嗰陣時，我就會諗起啲開心嘅嘢，咁我就冇咁唔開心啦。咁樣可唔可以咁講咧？嚇，
16: 回憶咩？好、啊、多開心回憶嘅。咁有陣時有時同翻同翻回憶，咁啊，梗係回憶啲嘢，梗係同屋企人啊、同朋友有關噶啦，係咪？咁好似嗱，啱啱過咗嗰個端午節咧，我就話要包粽啊嘛。我個回憶係相當之好嘅，我好中意新，最中意就係新年。農曆年就因為農曆年以前屋企咧就會自己整油角啊、煎堆啊咁樣啦，嗰、那個氣氛就係話一家人裏邊爸爸媽媽帶住我哋幾個咧，教我哋點樣啊一齊而家有一鍋油啊，點樣煮用啲糖，咁成家人帶我哋咁樣碌一個煎堆咧，嗰個氣氛係好好，因為我好中意同屋企人一齊噶嘛。咁同埋年初一咪鬥利是啦，童年嘅回憶最開心咧就係農曆年收利是。有订衫着，新衫着，所以到现在呢、逢亲农历年呢我都是很开心的。是啦。咁跟住头先讲句话端午节包粽啦。因为包粽嗰时呢妈妈也是很开心的。即是一定是带我我所有侧跟啦，咁睇佢点样包粽啦。跟住包粽包完粽霎粽嗰时成屋都系嗰种霎粽嘅味啦。一闻到嗰种气味呢。
17: 味吓。
16: 是啦，就即系个感觉系好温暖㗎。好温暖嘅感觉，系咪啊？咁另外第三个好嘅回忆就系中秋节啦。中秋节我细个咧
17: 我啱想讲中秋节系啊，
16: 因为我妈妈嗰阵时佢哋叫做做月饼会啊。你知道咩叫做月饼会？我净知道妈妈话月饼会咧，我净知道咧，跟住妈妈就带我哋去嗰度咧，就一抽二抽咁就抽啲月饼翻嚟。咁我就最中意就系嗰个猪仔。
17: 是
16: 猪仔咁样嘅咧，咁有时中秋节咧最开心谂翻起嘅童年就系话，妈妈你好多月饼翻屋企，跟住我有嗰个猪仔，我就好中意食嗰个猪仔嘅咁样，呢、這个回忆系好嘅咯，系咯，系咯，
17: 系啊，先头你讲话即系。即係先頭你講嗰個月餅咧，咁我都好中意中秋㗎，所以我嗰時咧翻去旅行咧，我都好追蹤呢幾間做月餅嘅嗰啲酒樓嘅，即係佢哋過百年啊嗰啲咁樣。譬如好出名㗎啦，我哋咪幫佢買過百年香樓啊、陶陶居啊嗰啲同榮華啊嗰啲，咁都係做你講嗰啲嘢啦，月餅啊、粽啊嗰啲咁樣，佢哋都有做啦嚇。係啊，嗰、那個。我好希望啲后生仔你估接唔接到棒咧 ，Patty 哦。嗱，你讲呢几样先啦。你讲，不如我哋讲下啲后生仔接唔接到棒啦。佢哋有冇？即系所以有阵时我就好中意你话做下呢，我都好中意叫埋啲朋友翻嚟一齐。我啲朋友话：，我从来冇包过粽啊。咁你一齐嚟啦。我自己系三斤教二斤咋，即系唔系大家一齐学一齐玩咯咁样嘅啫。咁我今日问个朋友就话。哇！咁究竟你中唔中意食啲粽？啊，佢幾好喎、啊，咁樣即係佢話佢媽媽就話啦，如果我走咗咧，你哋又冇粽食㗎，因為你哋唔學包啊嘛，咁樣。咁我就想問啦，你啲仔女有冇要咗你嘅傳統嘅一兩樣嘢學咗佢咧？有冇咧？
16: 佢哋知道個習俗，好似我包粽嗰陣咧，我上次包咧，我嗰次個女咧就有學包，有學包嚇。咁但係因為我個傳統就係話。我媽媽我就承傳咗我媽媽嗰個包粽嗰個
17: 手藝啊，
16: 那個手藝同埋嗰個方法，
17: 阿翠，
16: 即 即系我屋企，我哋啲种嘅同 Evan 你好好吓，多谢你就送咗你嗰个种俾我啦。但我个住我妈妈教我嗰个种咧，同你嗰个就完全系唔同嘅，即系材料唔同嘅，即系大概各有各唔同嘅风味咯。咁我哋自己，我哋自己
17: 睇下你妈妈系咩乡下？你包边一种？
16: 佢總之佢我唔知佢嗰個係鄉下種，總之佢嗰個呢種咧，我哋就覺得係好好食嘅，因為我哋好似你話回憶啊嘛，即係媽媽一食翻一款種用翻媽媽一樣咧，就諗起媽媽翻個種咯。所以有陣時翻屋企啲兄弟姊妹傾偈咧，咁我話誒、我包咗啲種，佢哋哎呀你又好咧，包翻阿媽啲種，我哋都要包翻下，即係大家會講翻以前嗰啲嘢咯。因為我哋講翻逢親講回憶都係話係以前嘅嘢啊嘛。對於我們的以前一定是想起家人，是不是家人以前的兄弟姊妹、以前的父母所做的事情，所以很多事都是說、即我們做的事情會想起以前一個好的回憶，想起以前、爸爸媽媽和兄弟姊妹一起、到剛才你問我就說我有沒有、子女有沒有學到的事情，我所以都會有做的，譬如說我、新年啦，新年我們一定要給禮事他們啦，他兩個斟杯茶給我們，斟杯茶給我們、祝爸爸媽媽身體健康、他們就算平時以前不懂說廣東話、都要懂得說爸爸身體健康那些不是很正的廣東話、身體健康、我們又叫他、學業進步、以前學業進步啦，大個了再說工作順利、即他們知道什麼的說話是好意頭的，我們每年新年的農曆年年初一我們都會做這件事的咯。咁中秋节亦都会噶，中秋节就算佢哋话大家各有各忙都好啦，中秋节就算你唔翻嚟食饭都唔紧要，但系夜晚一定要翻翻嚟，切开个月饼，一齐企喺个窗口嗰度望住个月光，大家许一个愿噶。我哋做到而家都有噶，大家就一个，大家许一个愿啦，望住个月光，咁啊跟住翻嚟食月饼咁系啊，我哋做翻呢样嘢咯。
17: 系啊，其实就系一代不如一代，但系都即系坚守住落去咯。嗬，即系好似系
16: 简单咗，简下打打都有翻嗰个原
17: 系啦，都有个认识啱啦。譬如就系话先头我讲话嗰个回忆唔好嗰个咧，嗰、那个炮仗火烛嗰度咧就系佛山嚟嘅。我成日去佛山嘅嗰阵时，咁所以就今次都話想翻嚟玩下，咁誒同埋咧，我包嗰啲種咧係肇慶個種嚟嘅，肇慶個果晶種。咁咧就係因為我想翻肇慶啊嘛，但我冇翻到，咁就啊不如包肇慶種、肇慶種啦。咁即係啲材料落到足曬啦，咁樣。咁其實真係我比較中意食鹼水種喎，而家又叫人哋包啲俾我啦，嗰樣我就唔識整啦。
16: 我鹼水種啊，鹼水種入邊啲鹼水咯，原來好奇怪噶。我阿媽教我，我哋而家無端講包種啲糯米咧，
17: 回憶啊嘛，
16: 你俾一兩滴，
17: 回憶啱噶，
16: 你俾一兩滴啲鹼水落去嗰啲糯米，嗰啲糯米嗰度包咧，佢就會唔黐嗰種葉噶啦。回憶係好噶，有個一個人其實係，我覺得個人係有要，雖然回憶可以話講係念舊嘅，係咪啊？即係你覺得你有回憶有念舊，你先至會係珍惜。珍惜而家，有些人就说，过了一些事你不要想了，其实这样的说话就是我就觉得你可以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Evelyn， 是啊。
4: 哎 ，Patty，我哋今日咧嗰个话题咧系回忆喎吓，系系系。
3: 啊，
4: 先头咧就讲咗啲唔开心嘅，而家咧最后一节咧，我哋讲开心啊，好嘛？
3: 好，我哋回忆开心系好开心噶，因为头先你啱之前讲起咧话，我哋喺呢啲嘅社交媒体啲平台里边咧，好多时都系点解你要 post 上去咧？咁其實 post 咗上去之後咧，而家就今日睇啫。但我哋有時睇翻一年之前、兩年之前咧，點解你會幾好嘅喎？一個係好嘅回憶咯。有時我自己本身我就中意睇翻以前啲嘢嘅，即係諗翻起誒嗰次我哋去過邊個？咦，係喎，嗰陣時好開心嘅喎。咁我係一個呢啲回憶係好嘅回憶咯，我就覺得。
4: 我想问你咧，你嗰个电话个 function 咧，有冇话俾你听？你几年前你今日做过啲乜嘢？佢有冇咁样俾你噶？
3: 有，佢叫你搵 now and then 啊嘛，系咪啊？而家唔知点解好
4: 系啦，系啦，系啦，
3: 佢叫你摆上啦。嗱，
4: 系啦，好多噶而家，
3: 好多好多系啊，有啊吓。咁就，但我通常就冇 po 上去嘅，系我自己睇翻啫。即系有啲人就中意话摆上去，话啊两年前我做过啲乜。咁我自己本身就通常就冇嘅。但有阵时有啲特别嘅情形，你可以摆嘅，即系任得你自己咯。但我自己就中意睇翻，我自己睇翻系嘛。我自己有成中意抄翻以前嗰啲嘢啊，啊睇翻以前嗰啲嘢啊，咁几开心噶。系啊，咁有啲人好笑嘅，
4: 因为咧同佢讲数据啊嘛，系讲啊，你讲。
3: 唔係有陣時有啲人話咧，你有冇自我自己人講啫嚇，即係好食嘅屋企人講話笑啦。嚇係咪有自戀狂咧？啲人中意睇翻自己咁樣咯。我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即係我哋有陣時講
4: 自戀狂啊。
3: 係啊，係咪有自戀狂啊？唔係啊。
4: 唔係啊，我好得意嘅，我就誒
3: 嚇
4: 我唔係嘅。Patty 拎咩出嚟？我第一件事唔好理嘅，拉咗佢先。有陣時咧。系拉唔切喎，咁我又拉翻佢先咁样。咁其实我就好中意睇数据嘅。佢话俾你听咧，呢个人你今日拉咗几多，同埋呢条片咧，你今日去到几多嗱？我几中意呢啲嘢嘅。呢啲系嗱，呢个唔系回忆啦吓，即系只不过系都属于系回忆嘅。即系话你曾经你上个礼拜你段片系最高能量啊，咁咪好嘅回忆咯。咁你仲更加去活跃咯，更加去做咯。呢啲咪系回忆令到你开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的、
3: 可以这样说。
4: 我很喜欢玩这些这样的数据的。
3: 这件事就真的我就自认的 ,ok? 因为我是有摆东西分享的。ok? 那你说摆东西

0: 你要摆咗上去分享咧，你都系想
1: 嗯哼。
0: 开心 share 啦。我哋叫开心 share，你都系想有人睇啫，系咪啊？咁当然有人哋 like
1: 系啊，
0: 嘅
1: 系
0: 话咧，
1: 啊，
0: 系会开心嘅。当然，
1: 系
0: 但
1: 啊，
0: 好
1: 系
0: 多人咧就中意睇就唔 like，冇紧要。但我摆得上去，我就预咗人哋睇嘅，系
1: 系，
0: 咪吓？咁但系你头先讲有啲人系。
1: 嗯哼哼哼，
0: 系唔系都 like 嘅话，有啲人系唔系都 like 嘅。其实可能我 like 咗你自己，你咁 like 咗佢之后，嗰份嘢
1: 唔
0: 讲
1: 系
0: 俾
1: 啊，
0: 你
1: 我
0: 听都唔知
1: 唔系啊，我都
0: 吓。
1: 我个团队嗰啲，我 like 晒嘅，佢系我个 friend 嚟噶嘛，我 like 晒佢
0: 咁啊好啦，系啦，即系有啲人系
1: 所
0: 唔系
1: 以
0: 都
1: 佢话
0: like。
1: 俾我听，哇，你好多个 like 吓，
0: 唔系，我觉得即系讲开呢啲嘢好得意嘅。
1: 系
0: 我觉得人有好多种噶。有啲人咧就系唔系都 like 噶，系唔系都 like 噶啦，唔理乜嘢都 like 嘅。有啲人咧就系。从来唔 like 嘅，唔点嘅，因为佢觉得可能点咗咧会可能俾人哋跟踪咁样解啦，唔紧要。有啲人咧就系真系好审慎嘅，呢幅嘢咦系几好就 like，话喺幅嘢好似影得唔系几好啫咧，我就唔 like。嗱，即系几种人嘅，有啲人就觉得系好似审评咁样嘅眼光，系咪啊？我就觉得系咁，所以都几得
1: 系啊，
0: 意
1: 系
0: 嘅，
1: 啊，
0: 人
1: 系啊，
0: 生百态啊嘛，呢样嘢
1: 都
0: 系
1: 好
0: 啊，
1: 好多嘢好得意嘅嗬，系啊，
0: 系啊，
1: 玩下
0: 系啊。
1: 嗰个嗱，我哋不如咁讲啦，就系即系我哋将人生咧每一个阶段同埋每一样嘢咧，我哋都好识得去从玩嗰度咧系分享到自己嘅开心。我唔理得你中唔中意，我试过就系啦，我啲朋友哇系啊，有啲人话我摆得多咧就，你使乜理嗰啲人啫？我哋要睇你噶嘛，咁啊好好喎，Patty 咁，哇系啊，我哋知道你去咗边度嚟，咁唔使我同阿甲讲完，阿甲话咁你其实去咗边啫，唉，我哋睇 Facebook 你就知道我去晒边，咁就变咗你可以相聚个朋友嗰阵时，可以唔使讲呢啲嘢，讲第二啲啊嘛，即系我会觉得系咁，哇，而家你做朋友真系要好好悭时间先得嘅，大家见嘅面越嚟越少，嗰个时间越嚟越短，系嘛，即系会。你平時你睇到我啲嘢，大家一見到嗰陣時，哦，原來大家知道晒啦，咁樣咁咪可以講第二樣嘢咯。我會係咁樣覺得。
0: 咁样讲亦都系可以话系增加咗话题咯，即系好似我见到你之后，唔使话见到佢，唔知都唔知同佢讲乜好。如果你知道去飞，你嗰次去欧洲好唔好玩啊？嗱，杀咗个话题啦，即系你知己
1: 係
0: 知
1: 啦。
0: 彼，百战百胜啊嘛。即系你知道佢做乜嘅话咧，睇到你做乜嘢，咪话题多咗咧。嗰次我见你去过墨西哥玩，好唔好玩噶？我都想去。嗱，呢样咪增加咗话题咯。
1: 系
0: 所以
1: 啦，
0: 係有好
1: 系
0: 處
1: 啦，
0: 咯，係
1: 系
0: 咪
1: 啦，
0: 啊？
1: 系啦，
0: 即係對於社交嚟講，其
1: 系
0: 實係
1: 啦，
0: 有好
1: 系
0: 處
1: 啊，
0: 嘅咯。但係亦都有啲人就話我唔
1: 系
0: 中意，
1: 啊，
0: 我唔中意俾人知，即係我覺得樣樣嘢都冇絕對。有啲人
1: 好
0: 就話
1: 吝啬喎吓，
0: 我就不如我哋唔好話吝嗇。有啲人真係係好低調嘅，我唔中意俾人知道，我做啲嘢係唔想俾人知嘅。有啲人就真係咁，我亦都係我哋應該係要 respect 人哋嘅。
1: 嗱，咁我就唔觉得我自己无聊嘅，因为嗱，即系。如果我哋當係講呢一個生活嘅態度嚟講先啦，Patty 嚇，嗱我喺微信咧就即係唔係講個質素嚇，好多人咧你嘢想就咁擺幅相嘅，冇地點冇時間，咁你做咩啫？又唔係擺一幅嘅喎，嗱呢啲咧咪仲甚於我，我都成日都係要講一大輪寫一大輪，你同我都係寫一大輪，你哋係英文添啦，係咪？我啊中文啦，而家有 AI 啊最好嘅啦，
0: 我
1: 一
0: 唔系
1: 撳
0: 写
1: 落
0: 好
1: 去佢
0: 多
1: 幫你
0: 啫，
1: 改晒嘅啦。
0: 我冇你写得咁多，
1: 你写得几只？唔系你哋写得好好
0: 重
1: 嘅，
0: 点重
1: 咁
0: 点咪得噶啦。
1: 系啊，时间日期地址嘛，唔系啊，你喺第二啲 social media 佢哋乜嘢都唔讲噶。我话我啲上去，Evelyn，你仲去紧旅行嘅咩？我话你唔睇嘅咩？都话回忆咯。我话你唔睇嘅咩？我有讲时间嘅。咁啊，究竟啊谂下。系咪你系睇开微信嘅？微信嗰啲真系乜嘢都唔讲啊！尤其是演唱会，你知唔知啊？去完一个演唱会过去微信啊，起码10个人系 po 紧正话嗰啲嘢嘅，冇嘢嘅喎，就咁样揿个歌声嗰段嘢出嚟就算嘅。即系我未去到咁滥啦吓，
0: 明
1: 我
0: 白，
1: 哋而
0: 我
1: 家系
0: 知。
1: 讲嗰个人生嗰个动态，我唔系讲我自己，即系而家个网络系玩到咁样，即系我自己未至于我咁样讲啫。
0: 咁我始终觉得系有回忆系好嘅，因为有过去先有现在啊嘛，系咪啊？咁同埋好多时你话回忆嘅话咧，就系话我哋知道以前有啲咩发生过嘢咧，就会珍惜现在啦。 即係以前係開心嘅，我會繼續話啊，以前咁開心，我點樣可以保留呢個開心呢？或者係以前係唔開心，我點樣可以話而 improve 啦，增進咗，唔希望會重蹈覆轍咧。所以有一個
1: 重犯嗰個唔開心啦，
0: 係啦，所以就係話其實係回憶係好同唔好，其實都係應該係有回憶
1: 單一線嘅啫。是啊是啊，我覺得是。
0: 一個人不應該是沒有，不應該是沒有回憶的，因為我人的腦儲藏一些東西嘛。就算你好像首先我說的，就算你是不想記住，你在夢裡面你都會，那些記憶都會有陣子出來的。你是不是，是不是這樣說的？是沒有不去的。
1: 回來是吧？
0: 沒事，有時真的沒有不去的，這些回憶。是不是？咁同埋有阵时有啲人中意回忆，
1: 你冇发觉开心嗰啲梦咧，成日谂唔翻噶，吓系啊，你冇发觉啊？唔开心嗰啲梦你成日记得噶，开心嗰啲梦唔记得噶，系啊，我成日话要记住，成日啊，咁你答到我啦，
0: 吓，我谂好多，
1: 你答到我啦，
0: 我答到你点样答到？同埋有阵时，
1: 你答到我就系话点解开心嗰啲梦唔记得咯？
0: 吓，
1: 净系谂住啲唔开心嘅梦咯。
0: 我谂唔系啊，而系会唔会系因为阴影啊？就系因为阴影咯，唔开心即系嗰啲阴影。
1: 系咯系咯，
0: 我只系话有阴影噶嘛，阴影就
1: 系
0: 话阴影。
1: 系啦系啦，你成日都挂住呢样嘢唔好嘅嘢，咪梦到佢咯？
0: 唔系，因为其实系话唔好嘅嘢影响系个 impact 啊。影響你緊要過開心嘅，你開心咗就開心咗就算嘅，但係唔緊要嘅話咧，係嗰個係嗰個陰影係磨滅唔到嘅。開心係嗰剎那開心嘅，你唔會話
1: 而家係，
0: 係咯，係咯，係咁樣諗咯，可以咁樣諗咯，係咪？
1: 係啦，
0: 係咯，
1: 係啊，咁而家啲人咧又咁樣噶嘛？哎呀，唔好同啲細路仔咁夜就嚟瞓覺，唔好同佢玩咁多，咪佢陣間咧發瞓覺咧會發噩夢，佢會擲來擲去嘅咁樣。
0: 我呢样嘢我就
1: 咁样教噶嘛，嗬？
0: 以前咁教啫，而家我冇教。
1: 唔知嘅吓，
0: 唔知噶，我都唔知道。其实我都唔知瞓觉之前做乜嘢，系整可以整到你唔发梦。但我发觉
1: 咧，你唔知嘅，
0: 啊唔系喎 ，Evelyn 嗱，我又同你讲一样嘢，好现实噶。我哋星期日晚，我哋就喺电台做，我哋而家做吃喝玩乐晚咁讲嘢啦。我发觉我今晚咧，通常咧就系难入睡噶。即係唔會即刻瞓翻啊！即係會好延遲先瞓到嘅，唔知咪即係太過講得嘢多啊，太過 excited 啦嚇，同你講嘢咧，我就通常就好耐先可以
1: 係啊，因為咧，我同你咧都係嗰個人嚟嘅，我哋究竟做過嗰樣嘢，我哋而家面對觀眾啦，面對聽眾啦嚇，我哋有冇講錯嘢？個題目有冇錯？我哋究竟有冇向自己交代咗呢件事先？即係我會係咁樣，你仲辛苦啲啦。即係你仲要，即係我哋都仲有啲嘢做噶嘛。即係揾下啲相啊，咁同埋你要揾一個話題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咁啊，整
1: 其實係即係係啊。咁有陣時見你咧，就差唔多成一點鐘先瞓噶，我都睇到嘅。因為有陣時會話啊，你擠咗未咧？咁啊，成點鐘你先擠上嚟喎？咁樣
0: 即係有陣時
1: 即係會係係啊。
0: 是我想是個腦啊，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就話係吃喝玩樂傾清談啫，始終我哋都係要用我腦噶，即係用咗腦，個腦係要清晰。嗰段你個腦清晰嘅狀態咧，你係冇咁快可以入睡噶。但係平時我哋話，如果唔係有啲正常正經嘢做咧，正統嘅嘢做咧，我哋夜晚黑通常睇下電視啊，即係睇 Facebook 啊，上 YouTube 啊，
1: 好容易入睡。
0: 係個腦係冇乜點樣用腦嘅話咧，嗰個腦嘅狀態咧就係 relax 咗嘅，所以咪容易入睡啲咯，係咪啊？
1: 係啊，啱嘅，啱都係有啲即係壓力㗎啦嚇。
0: 影響就有影響嘅嘢，所以觀眾、聽眾，你哋要鼓勵我哋啊，繼續聽。係
1: 啊，
0: 係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好啊，好啊。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係咪？
0: 可以講多一分鐘啊，講多一分鐘。
1: 係咪啊？
0: 可以講多一分鐘。
1: 好啊，好啊，咁啊，鼓勵下大家向好處諗啦，唔好啲唔好嘅回憶，唔好諗佢啦嚇。
0: 其實回憶係好嘅，好似我哋每一年嘅年尾啦，好多時嗰啲時事節目都話回顧啊，一年裏邊回顧到底有啲咩大事啊？或者好多時，就算你而家都有嘅啫，有陣時你聽收音機啦嚇，都話今日邊個生日？ 幾月幾號生日，跟住講某某某個明星咧，都係佢唔係講同年嘅，即係講同日嘅啫嘛。即係好多時都係個地方都會有回憶幾樣嘢嘅，係嘛？好啦，
1: 哦咁樣。好啦，咁我哋 time to say.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而家系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呢度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5: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十一点钟啦，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西城夜话。今晚继续同大家谈天说地嘅有傲雪，同埋我最佳拍档 Milly，Milly 你好，
12: 大家好。
1: 嗱，我哋咧好多时咧都会觉得我哋嘅生活咧好沉重啦，好急促啦，好复杂啦，同埋好多嘢好烦躁嘅。但系咧有阵时咧，有啲好细微嘅一瞬间咧，会突然之间提醒你，其实原来生活都可以好可爱嘅噃。例如你突然之间有一日行过，买到杯你最中意饮嘅波霸奶茶，咁又或者突然之间翻到屋企咧，你只猫咧突然之间咧好开心咁跳上嚟，坐喺你只大髀度，跟住又系咁喺度同你玩啊，令到你见到佢真系觉得佢好可爱啊咁。咁又或者有啲人啊，翻到屋企啊，或者去到边度啊，突然同你即系好关心咁问你一句：，啊，你食咗饭未啊？咁咁有阵时呢啲好咁细微嘅生活上嘅小节咧，就已经可以令到你咧觉得好开心啦。咁其实，你就会突然发觉，其实原来在这个咁沉重的一个世界和一个社会里面呢，其实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就可以令到你觉得其实都挺好的。所以呢，在生活可以在细微的地方去寻找你的生活可爱之处。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12: 有。我最记得我后生的时候啦，咁你知喺西雅图嘅天气啦，夏天好靓噶嘛。我旧时有间屋咧就高咗上去嘅，咁我开咗道门行出去出边望，咁嗰时嘅眼又好啲啦，而家未有蒙咧。嗰时一眼望去好远，哇，好干净，又天气又靓，又出边下得有花草树木，即系荡落条街度，又可以望到水，哇！我嗰时就直接好开心喎，因为我见到样样嘢都好光明、好磊落、好好，即系即系总之个一眼所见，每一样都系美好嘅。嗰个时刻咧，我嗰时好感恩，我睇见咁好嘅天气，咁靓嘅嘢，即系又冇乜嘢俾到我，但系我感恩我。见到每一样都是好充满喜悦的个感觉啊，得意嘅，唔知点解咧？
1: 系啊，系一刹那嘅一种体会嚟嘅。
12: 个体会系一开到门望，啊， 即系嗰种好满足嘅感觉啊！
13: 系啊系，
12: 唔知点解咧？嗱，我而家好满足，嗱，我而家有间屋，咁望落去咧，嗰个环境又好舒服，
13: 嗯，
12: 嗰个街又冇人，又冇人嘈到我，即系样样嘢都好满意，即
13: 系
12: 好少少嘅嘢，好细微嘅嘢，好满足，系嗰个时刻嘅感觉，
13: 系
12: 嗰个时刻感觉，即系未有嘢烦到我，冇人激到我，
13: 系。
12: 好得意嘅
13: 吓，系啊，嗱，好似嗱呢几日，其实今日就冇啦。前几日咧，我哋新加坡嘅天气靓得好紧要嘅，蓝天白云咁样。咁我嗰朝咧一起身咧，我就听到出边嗰啲雀仔咧，系咁样啄啄咁样转，咁又喺度咧好多声喺度唱歌啊咁样。哇！咁我一开门出到见到，哇！蓝天白云。又有咁多雀仔嚟唱歌，正咧嗰个景色咧，嗰一刹那系觉得哇，呢、這个世界美好得好紧要。
12: 系啊系
13: 吓，
12: 我谂而家一路都有咁嘅感觉，不过嗰阵时个感觉特别深刻啊。
13: 嗯，
12: 因为嗰阵时第一次嘅感觉啊嘛。
13: 系系
12: 系，一开到门一去，一个横门一行出去，一望落去，哇，干净企理，即系下底又冇人吱哇鬼嘈，整条街又好静。哇，好舒服，好干净，好企理，即系每一样都好满足噶，又好怪啊嗰个感觉。而家就冇咗嗰种咁，而家即系，而家我后另外一间屋啦吓，望出去后院亦都有花有草，但系即系已经感觉过啦。
13: 嗯，系，
12: 即系唔系嗰种第一次嘅感觉。
13: 系。因为好多时候你知道啦，咁你出到见到蓝天白云，你梗系会觉得靓噶啦。咁你嗰啲
12: 感觉过啦，
13: 同埋你已经觉得呢啲理所当然嘅。咁但系就
12: 系
13: 有阵时咧，
12: 第一次嘅感觉。
13: 同埋有阵时好突然之间，你就系嗰一刹那就系觉得哇，真系呢个世界系好美好噶。
12: 我谂嗰阵时我仲后生，嗰阵时喺嚟咗美国唔系好多年，第一件事就系、是、咁那个思想仲系喺。叫做咩？嗰个文化仲系有冲撞啊，
13: 嗯，
12: 即系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仲有冲撞，时间又有冲撞。咁嗰时我个份工好多时仲去东南亚噶嘛，系咪？咁、所以呢个感觉系喺美国嘅感觉，美国望出去天蓝天月白云，远可以望到好远，同埋嗰时我眼力好啊嘛，同埋即系完全冇。Crystal clear， 即系讲好似玻璃咁样，好似嗰、那个水晶咁样啊，睇落去好清，好干净。咁到我即系过咗十零廿年之后咧，咁嗰个眼已经冇咁好啫，有些少啲飞蚊啊啲咁嘅嘢，咁变咗嗰个睇法完全唔同啦。
13: 家阵又见得多咗咧，即系你觉得系理所当然嘅啦。呢个时下行出嚟，应该
12: 系第一次。即
13: 系
12: 好少嘅事嘅，嗰时见到一朵花，我都好开心嗰对嗰种感觉咯。而家见得多就唔觉得咯，多见少怪咯。
13: 唔系嘅，有阵时又觉得见得多嘅，你又觉得又不外如是啫咁。
12: 例如系嗰时第一次、第二次嘅感觉，咁每一次你行出去望，咁我都系有一样咁嘅感觉喺嗰间屋。之后第二间屋就冇啦。我之后呢间收尾嗰间屋嗰个景靓到。海景我都冇咁嘅感觉啦，好怪噶啦，
13: 过咗，
12: 好得意啊，过咗系啊，过咗嗰个时期啦，即系好似理所当然啦。
13: 系啊，咁因为你觉得哇，我俾咗咁贵嘢买咗间咁嘅屋，就系、是、应该有咁嘅景噶啦。
12: 之后几间屋都冇啦，你嗰个系第一间屋。
13: 咁其实系咪个人要求高咗？即系当你个人要求越高嘅时候咧，令到你觉得美好嗰啲嘢就越嚟越少，
12: 同埋个人生经验多咗啊。嗰阵时个人简单好多，
13: 系
12: 有间屋已经好开心。我先生帮我起咗间屋，我觉得好舒服，行出嚟，哇！我已经拥有全个世界咁样嘅感觉。
13: 系啊，
12: 而家已经住咗咁多间屋啦，嗰间都唔算乜嘢咁，系嘛？
13: 系啊，系啊。所以你话咧，其实当一个人拥有嘅嘢越少嘅时候咧，即系你仲系奋斗时期嘅时候咧，你一样好细微嘅嘢咧，你就会令到你觉得好美好同埋好满足啦。但系当你个人越成功啦，搵嘅钱越多啦，见识越多啦，同埋你享受多咗嘅时候咧，你就突然觉得所有嘢都系理所当然，同埋嗰啲嘢， 所有物质上嘅嘢美好系应该嘅，而失去咗嗰种即系你突然之间一刹那觉得哇呢、這个世界系几咁美好咧，或者呢一样嘢系令到我几咁开心咧，即系少咗好多。
12: 嗰阵时我觉得我好幸运啊，我可以行出去望到咁靓嘅景，望到咁靓嘅嘢，我拥有下低咁多嘅嘢。其实唔系我嘅，系下低人哋啲屋。
13: 咁但系你有个好似风景如画咁摆喺你面前。
12: 系啊，总之好舒服望落去。哎呀，我好拥有，我拥有嘅系我望到咁多咁靓嘅嘢，咁舒服嘅嘢，好得意嘅。之后就冇咁嘅感觉。即系你讲起我就我第一次嘅感觉就系咁样嘅感觉。
13: 嗯，
12: 当然我亦一人生之中亦都好多感恩嘅事件发生啦，
13: 系。
12: 但系第一次嘅感觉就系嗰个感觉。
13: 但系感恩嘅事件啊，还感恩嘅事件啦，有冇啲嘢系喺你嘅生活突然之间一刹那会令到你觉得哇呢、這个生活其实真系好可爱，有呢个可爱之处。因为通常啊，每一日都系，总之一起身就顾住准备翻工，翻到工就准备要做公司嘅嘢，跟住就准备翻屋企，翻屋企又要咁你又要煮饭啊，又要啲照顾啲细蚊仔啊，咁嗰样嘢，咁你好似成日日就系劳劳碌碌咁，冇乜几可话会好即系停低，突然间欣赏一啲好细微嘅嘢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好多时就系往往谂翻转头咧，就系往往系呢啲好细微嘅嘢，突然之间一啲好小嘅事咧，就会令到你觉得，吓、啊、真系几好咁、啊、样。
12: 我谂我后生嗰阵时欣赏多啲细微嘅嘢，年纪大咗咧就少咗睇呢啲细微嘢，即系比较大啲嘅嘢咯。譬如我如果你话个生享受生活，即是说哎呀我觉得世界上很美好呢，就是不是说看东西了，而是我做了什么东西出来
13: 了。那是不是有很大的东西才会令到你
12: 都未必的。我有朋友来探我，我整到他很开心，那我又觉得很开心的了。
13: 嗯。
12: 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受和他的觉得什么东西感恩呢，是随着年纪大了就变的。细个的时候就觉得我看见的东西，我拥有的东西我很开心。现在是我拎出去人地给人地，我觉得我做了一样东西，我人地觉得很开心，那我就开心。另外就是我付出觉得人做出来是有价值的，那我开心。
13: 咁你开心啫，但你会唔会开心到觉得啊呢个世界同埋呢种生活真係几可爱㗎喎咁。
12: 我觉得值得我做人有乜意义啦，咁做到出嚟开心，即係冇做错嘢啦，咁我就觉得都系有意都好啦，都意义啦，我諗你系咪咁嘅意思。
13: 呢个都系即係曾经尤其是你喺好埋头苦干喺度工作嘅时候呢，有阵时真系諗系呀，总之唔好做错嘢嘢呢就已经好可爱㗎啦。因为好多时呢我觉得尤其是人大咗之后呢，喺呢个大人嘅世界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有太多责任啦。咁你除咗係有对家庭嘅责任，哇首先你细个嘅时候你做啲仔女嘅责任啦，成长咗之后你做大人之后你就要做一个为人父母嘅责任啊，或者做人个老公老婆嘅责任啊，返到公司又要做一个员工嘅责任啊，又有 deadline 啊，咁又有好多压力啊，咁你好多永无止境嘅嘢係令到你即係攞晒你所有嘅专注力，咁你就淨係生活喺一啲咁嘅负荷同埋重担之下，好少会有机会睇下有啲咩就係令到你觉得呢个人生或者呢个世界係美好嘅。因为你每一日淨係埋头苦干喺度做呢啲嘢。
12: 我觉得如果有责任你做到一样，你可以人哋俾责任俾嘢你做，你可以负责嘅做得出嚟嘅，都係美好嘅人生喎。
13: 绝对，但是你当时有咁嘅体会啊，定系你而家过后睇翻转头先有咁嘅体会啊？
12: 唔停咁体会咯。你有责任嗰时候有个体会就话，即系我都可以继续咁样做嘢，做到出嚟。咁你做完之后又觉得啊，我都做到出嚟啊，咁即系有一种满足感啦，吓、
13: 嗯。
12: 但你未做到出嚟，最后最最得闲，我都仲做到嘢喎，咁啊，诶，当然耐唔中都有些少即系 frustration 啦，有些少即系机器啊，即系做唔到啊，哇，浸地啊，咁诶拍台啊，咁，但系你就系因为你做唔到，你夹硬咁继续咁做，终于揾到做到咁。咁你都叫做成功咗、啊，
13: 有冇试过你自己？当然啦，我亦都系嗰啲咧。总之你俾多啲责任我啦，我就会更加开心嘅，因为我就觉得吓、啊，我梗系有能力，你先俾咁多责任我啦。咁、啊、咁，但系咧，你就好埋头苦干嚟做咯，做到自己有啲咧喘不过气咁啦。咁但系咧，咦？升職就係你隔離嗰啲唔使做得咁唔使咁，即係冇咁多責任嗰啲嘅喎。咁、
12: 哦、
13: 你又會唔會突然之間咁樣會令到你覺得呢個世界都有好多唔可愛之處呢？
12: 係咁都會嘅。我諗有時好似你做咗啲嘢，啲人攞咗你嗰個 credit 啦。你做埋啲人好似人哋唔俾啊。即系好似唔系你个功劳，变咗人哋个功劳，
13: 系啦，
12: 吓咁样有时都几激气嘅。不过有时谂下，唉，算啦，佢都唔，我做咗功，我虽然佢攞个功劳啫，即系证明佢冇我咁叻啊！即系你自己下骄精神咯，只有
13: 系啊，即系唯有系咁嘅有时，
12: 系啊，有嘅都有，有时好激气嘅，都有些少嘅，有做餐懵。即系我而家讲做嗰啲咧，就多数系譬如社会工作啊，嗰啲嗰啲嘢啦。咁你做摊懵做到到人哋都未必感激你，咁有时都几激气啊！做摊懵做即系俾人哋叫咩啊？俾人揾笨咁样，
13: 系啊系啊。
12: 咁但系唉，算啦，呢啲叫攞经验咯，咁系咪？
13: 系。其实即系又系
12: 唔好计咁多啦，算啦算啦咁啊。
13: 一个绝对系一个心态问题啦，又系，因为其实即系本身嚟讲，有责任俾你就系会令到你开心嘅嘢，但系责任亦都系令到你喘不过气嘅一样嘢。咁但系当嗰啲反而冇负起佢哋嘅任何责任嘅嘢，就反而远远超前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喂，这个世界都好唔公平啫，系嘛？咁虽然我想要多啲责任，或者责任系令我觉得有满足感、有成就感嘅时候，我唔系一定话系要升职加薪先至会开心，即系会得到回报。但系只不过有阵时你就会觉得你都即系
12: 愤气系嘛？
13: 系啊，你都唔系咁样啊！所有嘢堆晒俾我嘅时候，但系其他啲。完全咩都唔做嗰啲就可以好轻而易举地就升职啊，就加薪啊咁。咁虽然你加，但系又可能冇佢加得咁多啊咁样。咁即系你就觉得，哇！呢个世界咁唔公平噶。咁如果系咁嘅时候，不如我做冇责任嗰个啦。咁你升我啦咁样。原来系咁嘅话，咁你就会突然之间就觉得呢个世界唔公平咯。咁你喺啲咁嘅情况之下，你就好难会觉得呢个世界可爱噶咯，你就会觉得哇，呢个就系一个好唔公平嘅世界啦。咁
12: 咪谂第二样啦，
13: 系啦。咁除非咧，就系要调节自己嘅心态，就系要觉得，唉，我虽然冇得升职加薪啫，但系我有咗咁多呢啲新责任，学多咗好多嘢啊。
12: 冇错，
13: 或者俾多啲机会你表现到自己啊咁。哇，系咪真系好阿 Q 精神系有少少可悲咧？其实。
12: 不过咧，即系迟早个问题咧，人哋会睇得出嘅，人哋会知道嘅。你有时系咁样谂咯，唉，佢迟早佢哋会知道啦，边个做噶啦，佢唔会咁蠢嘅咁啊。有睇你点样，睇即系点样嚟将你。跟自己讲嘢咯，
13: 即系要调节自己啦，又系
12: 自己调节自己系啦。同埋我发觉世界上好公平嘅， 好多时咧，有啲人好鬼精嘅，咁咧，但系迟早咧，人哋会知道嗰个蠢蠢地嗰个咧，就系嗰个做嘢嗰个，迟早嘅，迟早问题嘅，吓啊！你有冇？我成日都烦，我系信呢一样嘢嘅。你以为你自己好笨啊，好傻啦，好蠢啊，成日都即系俾嗰个识讲嘢、食威嗰个人咧，就攞着数。但系迟早咧，都系 end up 都系你自己攞翻着数嘅。
13: 嗯，都系嘅。嗱，有啲人咧就话，唉，唔系成日都话咧，人在做天在看啊嘛，即系话始终咧个天都会俾你应得嘅报酬俾你嘅咁样。咁有啲人就好信呢啲嘢啦，咁有啲人就觉得话，唉，等天俾你啊，真系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啦咁样。所以好多时咧，你都系要自己咧，能够喺生活上去改变自己个睇法啦，去揾一啲令到自己开心嘅嘢，同埋令到自己能够保持一个正面咧，先至得啊。如果唔系咧，你咪成日净系谂住啲唔公平嘅嘢咯。
12: 所以唔好谂。
13: 真系唔好谂就最好，
12: 系啊，唔好谂，系做咗算啦，唔好谂嗰样嘢。譬如有时自己哎呀，真系蚀底咗，哎算啦，唔好谂第二样嘢咯。
13: 系啊，
12: 咁变咗你唔会唔开心。
13: 系啊，或者就得闲去买杯自己中意饮嘅波霸奶茶饮下啦。
12: 我嗰阵系啊，
13: 慰劳下自己。
12: 喺嗰阵时机器嘅，有时做生意咧，嗰时真系好。俾人揾咗笨好机器啊！有时唔系话样样嘢都成功咁啊，咪走去铺头日还掂嗰阵时冇时间使钱啊，赚咗钱咪去买衫咯。
13: 系啊，有阵时真系慰劳下自己，
12: 买一大堆嘢啊，做得好靓啊嘛，唉，都开心啦，即刻开心，
13: 慰劳下自己，
12: 系啊，慰劳自己系咯，只有咁。
13: 好啦，我哋而家先去广告，翻嚟再同大家谈天说地。
1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3: 翻到嚟第二节嘅西城嘅话啦，啊，我哋咧就头先就讲到，其实好多嘢咧都未必尽如人意嘅。咁有阵时到真系激气嘅时候，未必一定系成日都揾到啲令你觉得呢个世界其实系可爱嘅。咁所以咧，唯一嘅做法咧就要改变下自己嘅心态，或者去揾啲嘢系令到自己开心嘅，慰劳下自己，令到自己能够睇到呢个世界美好嘅一面啦。
12: 仲有一样啊，或者你点解嗰个人成日都可以咁逍遥啊，又唔使做咁多，又可以成功咧？咁怕者要学下佢、啊，
13: 真系噶。喂，但系咧，你会唔会有阵时觉得咧，好多时你
12: 改变自己嘅态度啊？我意思
13: 系啊系啊，
12: 即系唔好咁傻、啊。有时你自己喺度死转死转牛角尖，喺度死做死做死做。咁点解 你变咗你挂住做咧，你唔识得去应酬佢，不如你同佢应酬，同佢倾下偈，讲下笑，佢或者仲开心，仲即系俾好俾你更加多好处。不如就或者我呢种嘅态度，我呢种做人嘅方式唔系几啱。
13: 可能噶，
12: 系啊，
13: 你有冇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一个经历咧？我即系以前都有讲过。有阵时咧，当你系有一排，你已经觉得，咦，我已经到咗应该系到我升职嘅时候噶啦，应该系呢嘅时候，咁你就会特别去做多啲嘢啊，更加努力啊，俾多啲精神心血落去每一个项目嗰度啊，咁即系做到自己系特别攰一啲嘅，同埋即系太过搏杀嗰阵时。但是永远呢在这些情况之下呢都不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升职的。到你真的激鬼气这么努力都不是升我的。那呢唉不理他了。
12: 反而升
13: 职。那么开始是啦懒懒行了。这样又再没那么紧张了又求其一点又没有要求那么高了。那即是个人觉得自己很松散了反而这样你就升我。
12: 诶，或者你勤力嗰阵时，佢已经看在眼里内，然后等你冇咁紧张嗰阵时，佢就谂住系佢嗰阵时佢好勤力，我要时间升职佢啦。咁所以睇嘢咧，唔好睇得咁重，唔好咁强求咯。人生你太强求咧，就系、是、你以为你有时谂住系我得噶啦，我得噶就即系。希望越高失望越大啊！
13: 唔系啊，你知唔知啊？呢度啲大公司嗰啲做法系咁噶嘛？咁你每一次升职咧，就系每一次就系靠你自己嗰份每一年份 review 啦。咁呢度嘅做法咧，就系你喺呢一段时间之内，你承诺咗你做啲咩嘅。咁你到嗰个期间完嘅时候咧，你就会话我边一样嘢做得到，做到咗，又边一样嘢咧就未能够做到。咁你通常博升职或者系升职嗰一次咧，就一定系你承诺咗做嗰啲嘢，你系全部兑现，亦都要做到好好，跟住或者要再做多啲咁样咧，先至可以推到你嘅升职嘅。即系话，如果你今次咁啱，你系符合晒呢啲条件，你唔升嘅话咧，你下一次咧，你所有好嘢，所有你咁耐以嚟喺度铺排紧嘅路，你已经做晒啦，你下次唔可以再攞翻同一样嘢出嚟讲噶啦。咁即系唔系话。你可以唔咁紧张，而系你下次已经冇嘢系可以令到你升职嘅，你明唔明啊？
12: 所以你咪放撇咯，系咪？
13: 咁系啦，佢就撇晒，我唔理佢啦，唉，咩都唔做，我咩都唔应承啦，跟住我做乜嘢都唔承诺做好啦，咁啊，费事啦嘛。咁你唔写咁多嘢嘅时候，你咪唔使做得咁辛苦咯。即系人哋承诺做五样嘢嘅原本，即系我上一次嗰期我承诺做五样嘢，我做足晒，其实做咗七样添，今次。唉，求其咧，我承诺做两样算啦，咁咪尽量做嗰两样咯。啊，但系佢咁样就升你啦，你话真系激死你。
12: 或者系一系咧，就佢睇住你以前咁积极，咁咧佢冇升职你，或者佢又有好多第二啲原因啦。咁之后咧睇见你一两样嘢你都做到，不如升你职，等你承诺七样啦，系咪啊？或者佢看在眼内，即系未曾轮到你啫。
13: 唉，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呢啲嘢都系有少少系即系轮流嘅，即、就、系、是、大家一 team 人里边。咁但系有阵时你就系激鬼气啊嘛！我知道系时候噶啦，咁搏嗰次你又唔升我，等到我懒懒闲嗰阵时你嚟升我，即系突然之间觉得，喂，你今次升我讲真就好似觉得我做得唔足够去升呢个职，就反而觉得有啲喂好似唔。今次真系俾我都觉得唔应该升咁。咁你嗰个满足感系唔同㗎嘛。但你好搏杀之后你升我呢，我就觉得唉，我个努力俾人见到啦咁。咁但系到你懒懒行嗰阵人哋升你呢，你就觉得冇晒意思，完全系即系讲真系大家轮流咁样。都唔系你真系睇到我做到嘢嗰次嚟升我，咁呢个感即系你嗰个满足感同埋成就感系唔同咗咯，几咁唔高兴咧？但系真系百试百灵，我已经试咗几次咯。
12: 所以你的经验以后你就知道啦，你不要你唔好咁积极啦，即系唔好咁
13: 全部方撇晒佢就算。
12: 唔系，即系唔改变个态度，改变个方向，改变你个策略啦，系嘛？
13: 系咯，咁啊得闲唔好我嚟，唔好我嚟，即系洗手间都唔去啦。总之咧，你放撇嗰阵时咧就同人去食下晏啊，去饮下咖啡啊，系 break 都同人去啊，咁样咯。咁就轻松啲，唔好理咁多嘢，唔好净系要求咁高咯。咁就唔知咧，可能大家都会接受啲啊，即系因为你唔想搏，因为见你咁搏，其他人又要搏啲啊嘛。咁大家都想，大家都想今次佢轮到我咁样嘅时候，咁所以大家就逼住去搏杀啩。唉，咁所以咧都系话咧。去 break 嗰阵时，不如去买杯咖啡，然后去感觉下，去感受下呢杯咖啡系几咁美好，同埋带咗一个几咁美好嘅生活俾你咧，就样子仲好啲。
12: 系啊，咁所以你而家明白啦，个美好嘅生活就系唔系话咁要求咁高咯。总之你欣赏活在每一天里边，总之日日开心就得啦，咁系嘛？因为你要求咁高咧，你变咗你得唔到你所想要嘅结果咧，你就唔开心。咁不如就日日都开心啦，系咪？
13: 系啊，系啊，系啊，系紧要嘅。但系呢一个系体会嚟嘅，系要经过好多年磨练之后咧，先至睇翻。你要睇翻转头先知嘅，你当其时系唔会明白。
12: 系啊，讲住好激气，我明白。
13: 系咯，咪激咯。嗰陣時唔識得去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諗咧。嗱，咁你喺工作上就咁啫。咁你喺平日嘅生活上咧，喺屋企裏邊咧，有冇啲嘢係你會即係有陣時一發生你就覺得哇，呢個世界真係美好啦咁。
12: 啊，世界美好啊！我上次接崩頭啦，咁我老公陪咗我咁耐，一路陪住我，帮我粘胶布，等我唔氹开，睇唔到嗰个裂口。又因为佢惊我吓自己惊啊，吓亲啊，因为佢裂开咗啊嘛，流血啊嘛。佢帮我即刻帮我粘回胶布，到我睇个镜嗰时，成头都胶布，乜都睇唔到啦嘛。咁啊去即刻去急症室，佢一路陪住我，一路陪住，咁我就好满足啦。
13: 嗯，
12: 我觉得佢好即系有嗰个人。在度陪住，因为嗰个时期是最无助的，我自己不知道点算，点样。咁佢一路陪我，一路两个几钟头，佢嗰个医生帮我照脑啦，即系惊我有脑震荡啦，又 check 心啦，惊我唔知点解会晕低啦，佢系个心脏有问题啦，又帮我吊盐水啦，又 check。血压啦，又验血啦，咁到之后佢又帮我缝针啦，佢一路坐喺度陪住我，咁我好感激，真系好感动，咁我觉得好开心啦，已经
13: 又好有安全感系啦，因为
12: 唔系我觉得好开心，佢肯俾时间嚟陪我，一路咁陪住我，咁我好感动啊，因为我成世你话恋爱乜乜结婚几十年，我都冇咁感动，第呢一次真系好感动，咁之后我话。好多谢你陪我成晚，咁我谂呢啲系夫妻嘅咩事啦，即系你叫做咩两相依
13: 哦，真系啊！你尤其是一个咁嘅情况，即系学你话斋啦，因为自己心都惊啦，系咪？因为又要测试咁多嘢，又未有结果，咁你又唔知咩事，咁自己跌亲已经又痛啦，咁同埋因为跌亲额头嗰度系流好多血嘅、
12: 痛又唔系觉得痛，不过即系少少好似麻咗咁样。唔系唔觉得痛，不如佢帮我粘啲胶布粘实晒，等佢唔好流血啦。咁去到急症室，当然唔系即刻睇你嘅，要喺度等啊嘛。等咗几个字，咁都好快。咁、那个医生就帮我拆咗出嚟，拆咗出嚟就帮我止咗血，咁啊查咗啲嘢落去，咁就瞓咗喺度啦，一路都冇啦。咁佢缝针系最后嗰个时候先缝针嘅，临走先缝针。咁就照头啦，照乜嘢，照乜又验乜验乜。咁佢一路都坐喺度陪住我。除咗我去照头嗰阵时候就推去
13: 另
12: 一个室啦，
13: 系嘛？
12: 但系佢一路都坐喺个房度等我，喺陪住我。咁我觉得佢好好感动，因为佢成世都 我不需要他陪的嘛大家都很独立性的嘛即我不知道你即是你明白我的感受啦、嗯、即我的感受就是没事他不需要安慰我不用什么但是一路第一我跌完之后他扶回我起身帮我粘胶布、嗯、之后扶我去医院一路陪到我回来、
0: 嗯、
12: 那我就觉得这样东西不用送什么给我不用我做什么我就已经这一世我就很感激他这样东
13: 西
12: 是的
13: 就是因为在你其实真的那时候是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
12: 是在
13: 那里。
12: 我很美好了那个时段是最美好。虽然我是这个好像是叫做什么体验啊。是一种 感受和一种好像测验他合不合格。
13: 我真的是因为你平日即是很多时候你知道两夫妻的事就梗是会。
12: 吵架的嘛成日都。
13: 是啊。
12: 他做的事我好梗是很多事不满意的嘛。梗是做楼一样的事为什么你整天都是最后那分钟做的事时都梗是有很多埋怨的嘛。
13: 是啊。梗是因为做的事做少感的事 啊又或者梗是做得一半桶水 啊这样。
12: 话了你啦为什么你永远都是最后那分钟做了又做不成啦。成日都成日揞佢，佢又唔揞我，成日我揞佢，真系阴公。
13: 系啦，咁但系就系到最紧要嘅关头嘅时候咧，佢就系喺度，就系嗰种存在同埋嗰种陪伴就系最紧要嘅咯。
12: 你问我即系有咩嘢最近最感觉最美好最满足就系呢样嘢，其实好。好唔幸嘅事发生，我撞翻个头，但系亦都系好幸嘅时间。佢听到声，佢走埋就嚟扶起我，
13: 嗯、
12: 然后帮我抹晒啲血，抹晒啲地下啲血，等我睇唔到，
13: 因为睇到你仲惊啦。
12: 然后帮我，佢话嗱裂开咗个头嗰度，佢即刻帮我搵啲嘢黏黐实晒，黏晒咁，我就起身去个镜望下，乜都睇唔到，一大堆胶布，一大堆嗰啲 tape。一诶，对嗰啲 bandage
13: 啊，因为其实如果你睇到你仲惊，
12: 我即刻再晕过，
13: 唔系真系
12: 抹开咗佢流血，因为我醒嗰时系成地都系血啦，已经。
13: 咁但系你醒咗之后，仲有冇觉得晕啊？成啊？
12: 冇，我即刻醒，即系叫做休克，几秒钟嘅啫，一休克就跌啦嘛，一休克我坐喺度，即刻喺地下度，咁佢听到嘭一声，佢即系入嚟，咁我撞到嘢，所以就流血咯，有个架嗰啲等嘢嗰啲，
13: 其实阴公我谂吓死佢啊，真啊！即当然佢要
12: 故作镇定啦，佢镇定系啦，
13: 咁但系
12: 我自己就唔知道，我净系一望佢已经扶起我，我睇见我一擘开眼就见到一地。不是说一摊一地一滴那些我一坐要扶起身我那条一路滴到我条裤到了一路滴那条裤好像是那些胶那些裤
13: 那
12: 么掹撳住佢黏，即係黏埋佢，黏，然後一路隔離左右黏滿曬，咁咪唔會跌出嚟咯。
13: 系啊，咁同埋即系，
12: 咁帮我抹干净晒，乜都我睇唔到啦。
13: 唔使你见到一阵间仲激心惊添。
12: 我都话我如果我自己喺度，佢唔喺屋企，我爬翻起身。呢、这个地下去，我望下个镜，我即刻再晕，
13: 真系
12: 仲废，佢仲高啲啊嘛，仲高啲跌落地，我嗰日坐喺度见啊嘛，如果高啲跌落，仲弊，
13: 唉，所以你话咧，嗱呢啲就叫患难见真情啦，
12: 我谂系啊，不过即系自己老夫老妻咧，冇办法啦，系咪？我都佢都冇办法，佢都想我陪住佢啦，或者。
13: 咁系啊，但系就系有阵时，因为你哋相处咗咁耐咧，好、多时嗰啲嘢系你唔记得咗，即系你唔会谂翻你其实两个人最紧要或者最到令到你有呢一啲感觉嘅时候系好少噶啦。
12: 冇啊，冇晒啲咩甜蜜嘢，冇嗰啲嘢噶啦。吓，冇嗰啲一咩激情冇晒嗰啲噶啦。但系而家就系叫做叫咩啊？亲情咯，
13: 同埋呢一种陪伴就系最紧要嘅咯，
12: 同埋即系我有咩事佢喺度，
13: 系
12: 帮我系，佢有咩事我会喺度帮佢嗰啲咯，
13: 系啦，哇，其实呢一样嘢都已经系最紧要嘅，你已经感受到你几好咧，
12: 我感受就系
13: 好好感恩佢喺度陪我，尤其是就系今次呢件，虽然即系你话咁样跌穿咗个头都唔系话小事，但系起码系相比起其他疾病系一件比较少嘅事啦，即系唔系有啲咩嘅时候，咁可以俾到呢个体会你咧，其实系几好，即系提醒翻你，其实两个人之间嘅相处系几咁重要，同埋应该就系喺其他细微嘅地方，系咪好多嘢可以，唉，冇咁执着啦嗰啲。
12: 过几日我已经入唔去旅游，
13: 唔系即系又唔好记得，
12: 已经入含咗个成日。
13: 嗱，所以咧，以后一有啲你想入唔去嘅时候咧，你就谂翻你咧，我嗰日跌穿头嗰日，佢点样照顾我咁？你阵间谂翻咧，你就会收口啦。即系你就会觉得我默含少咗两句啦，咁样
12: 嗰阵冇谂嗰
13: 样。咁但系就系话咯，你就系呢个应该提醒自己，即系话，
12: 唉，应该要感恩系啦，
13: 系啊，即系其实两个人相处更加应该你去记住呢啲好嘅嘢咧，就含少啲去，净系谂翻起啊，你睇下佢嘅存在令到你个世界变得几可爱啦，咁。
12: 其实呢不是说讲夫妻啦，讲朋友都是啦，是不是，大家相处好开心，咁你已经好感恩，是不是，譬如我懂得你好感恩一样啦，是不是，
13: 其实我觉得朋友呢令到你觉得更加应该感恩，因为即是你自己家人啊，或者是你个老公或者你个老婆，即是你的另一半，是你大家选择咗喺埋一起，咁你是大家有嗰个责任喺度，但系朋友系冇嘅，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咧，朋友对你嘅好咧，系更加应该值得我哋去体会，同埋去记住嘅咯。即系尤其是嗰啲冇事冇干都会打个电话或者 send 个 message 问下你啊点啊，即系完全唔系话有嘢要求，即系唔系有嘢求你嘅或者要你做啲咩嘅，不过只不过会耐唔耐出现喺你面前问候一句啊咁，尤其是嗰一啲，
12: 或者有人一为我做一样嘢，咁我而家旧时咧后生真系唔识嘅，好多时咧好似重咗纸咁样，人哋应该比你好，但是年纪大了呢，即是更加懂得人哋帮你做了一样嘢而是没有要求返去的呢，咁你即是应该即是好觉得好感激，即是觉得佢唔需要为我做咁好嘅嘢，咁多嘢佢而肯为我做咁多嘢，肯俾个生意我，即系咁讲啦，即系呢几年我早几年都冇乜做，但系啲人都肯俾生意我，俾钱我赚，即系咁讲，俾屋我帮佢卖，系咪咁讲吓？咁我当然而家我都唔做啦，早几年我都有嘅，一路年年都有一两间屋卖，咁嗰啲我真系好感恩佢哋嘅，即系佢哋谂到我，系嘛？佢唔需要俾我嘅，
13: 真系啊！所以呢啲就系朋友可爱嘅地方，系。所以咧，你话真系又系要由呢啲咁嘅细微嘅嘢咧，去欣赏下你身边嘅人同埋事咯。咁就会令到你能够体会到呢个世界其实系几咁可爱嘅咧。虽然好多人会话可爱，即系点解你唔系净系话美好咧？因为世界上亦都有好多嘢，即系人生里边亦都有好多嘢系令到你会即系未必系咁顺利嘅，但系咧。往往呢我哋就係要將個專注力放喺呢啲小事嘅上面，即係可能對於其他人睇落會係微不足道嘅一啲嘢，但係你自己睇落嗰個體會係好啦，我哋而家先去廣告，返嚟再同大家談天說地。
18: 企業透過創造就業機會，支持社區及凝聚人群，讓西雅圖變得更美好。但還有另一種強而有力的方式可以發揮影響力，確保員工與顧客受到公平對待。這意味著要遵守防止歧視的法律，了解如何回應投訴，並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確定法律要求為何，請聯絡西雅圖民權辦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9: 餐饮、
20: 娱乐、
19: 招聘、
20: 交友、
19: 买房、
20: 投资、
19: 演出，
2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1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回到来第三节的西城夜话啦，嗱，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咧，其实咧人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咧尽量啊去提醒自己咧，呢个世界其实有好多嘢咧都系好可爱嘅，就系因为咧好紧要嘅就系自己明白自己系仲系可以俾一啲好小嘅事咧去打动到我哋嘅。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当然好多人就会觉得，嘿，你用可爱去形容，可爱好似好幼稚咁样听落，即系觉得呢啲嘢系细路仔先讲嘅，即系可爱。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可爱咧系你睇到一样嘢，觉得佢可爱咧，其实系一种好特别嘅能力嚟嘅，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件小事可爱之处，因为可能咧你喺一个在一个这么混乱的人生里面，你能够将所有东西撇开而看到一件事最简单最真挚的那样东西，你就会可以感觉到，其实如果我在这么细微的东西都可以找到它可爱之处，更加大事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觉得这个世界是几么美好。
2: 所以 我觉得有很多人呢，又不喜欢猫，又不喜欢狗，又不喜欢小蚊仔，即系唔，其实有时即系我可以明白你冇细蚊仔系即系谂住有另外嘅爱好啦，系咪？譬如你猫猫狗狗咁得意，点解你唔觉得佢得意咧？嗰啲细蚊仔咁得意，点解你唔觉得佢趣怪咧？咁你觉得如果你有啲童真啊，系咪？你唔可以睇嘢咁现实，唉，嗰啲麻烦嘢，我系个心系继续赚钱啫，我心系谂住点样可以做超人，可以俾人更上一层楼，俾即系一路向上进，即系唔停咁样向上进。但系你可以睇啲细细嘅嘢，一朵花，你睇住一棵菜点样成长，哇！呢种咁嘅生命力。呢、这个都系一种可爱嘅之处，系咪？
1: 系啊，
2: 系咪
1: 啊？
2: 你可以即系可以觉感恩。你冇发觉你碰到好多残废嘅人，你自己 OK， 你自己系觉得自己好唔样样嘢都唔系好顺利，冇乜嘢咁值得高兴嘅。但系你谂下，你比好多人都已经幸运咯。
1: 系啊，
2: 咁呢一样嘢，你应该更加好，都觉得即系每一日朝早起身感恩，我可以见到嘢，可以起到身，可以食到嘢，可以行到，系嘛？
1: 因为你真系如果相比好好多真系有啲咁啊不幸嘅呢一啲缺陷嗰啲人啊，真系
2: 阴公有啲真系瘫咗，咁你点啊？
1: 系
2: 咪啊？最多系我而家未能瘫啦，仲行得食得瞓得，系咪？
1: 系，
2: 嗯，
1: 即系我谂在这个所有的细节来感受到生活的温度呢，是一种应该大家都去练习下的一种能力来的。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的时候呢，你就真的要尽办法呢去在这一方面去做一些功夫。因为有时候你想想，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不要那么复杂化，不要将所有的专注力放在一些太过物质享受啊，或者是要搵几多钱啊，要个职位爬到几高啊，即係嗰啲咁不切实际嘅嘢身上。因为我都话过啦，有好多嘢你个人系咩都冇带嚟嘅，一条身咁就嚟到呢个世界。咁你他日离开嘅时候，你又系一啲嘢都带唔走嘅。你能够一路能够掌握的或者你记得的呢，就是这些每一些小小的东西是令到你觉得开心，或者令到你觉得世界可爱的东西，可能只是一杯茶、一阵风、一只雀或者就是这些这么细微的东西，就令到你突然之间有一种体会。但是只 是你会不会每一日去花一些时间出去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你的周围你所拥有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只是觉得我赚得不够钱多，我住得间屋不够大，我揸架车不够靓，即是只是在那些其他那些咁物质的东西之上，那你反而你的人就会变得会很缺乏，即是很贫乏变得。因为你只是在乎一些你带不走的东西，而不是看看你而家喺呢个咁美丽嘅世界里面，其实有啲咩係可以丰富到你自己嘅经历啊，或者丰富到你自己。